兩者關係。李家超尋日下晝落區到深水埗元州村探訪長者，與市民交流。他說政府一直貫徹居家安老為本的方針，他和團隊會繼續聽取社會各界聲音，讓政策措施更為貼近民生訴求。行政長官李家超與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到深水埗區元州村探訪長者。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有長者因為肺炎住院，出院之後獲安排前往日間醫療中心覆查胸片。一名長者認為中心環境舒適，候診時間亦都短，方便正處於康復期的他，有減輕家人在陪診和照顧方面的壓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貫徹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政策方針，要落實居家安老，除了要有優質的醫療服務之外，強大的社區支援同樣重要，強調讓長者可以健康有尊嚴地在熟悉社區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發生之後，國家能源局第一時間調到部署，協調指導相關電力企業全力開展搶修復電和供電保障工作。目前當地電力企業已備好應急照明設備，優先保障臨時指揮部的照明，並派出一台中壓發電車、兩台低壓發電車趕赴災區，同時從周邊地區調撥24台應急照明裝備、53台電源裝備和帳篷接電物資、搶修物資，正趕往現場搶修復電和保障供電。另外，水利部啟動重大水旱災害事件調度指揮機制，緊急會商部署應急處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邊區域的雨水情況、冰川冰湖面積變化，開展泥石流災害成因分析，研判災害之下嘅係研判災害下游人口分布情況，同埋相關區域潛在嘅風險隱患。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與包括加州在內嘅美國多個州就社交媒體成癮嘅訴訟達成和解協議，同意向提出訴訟嘅各州支付最高大約170亿美元，並且喺 Meta 嘅平台上增加對青少年同埋兒童嘅安全保護措施。根據加州檢察總長邦塔發表的聲明，協議包括 Meta 將會在10年之內向提出訴訟的各州支付和解費，其中加州將會獲得大約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對 Meta 提出訴訟的州份之一。道瓊斯指數是報53,463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7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是1.388，人民幣6.723，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本安市買入是4,593.3美元，賣出是4,593.9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在清晨的5點，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是4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橫過東海。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的7点。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

0: 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医务委

0: 生局局长卢颂茂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深水埗区元洲村探访长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之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一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有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让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之下的是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的风险隐患。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是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是4593.3美元，卖出是459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的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的7点，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6%。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

0: 大气象局提供。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3: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哦，我仲争半寸丝够五只衫，叫我 Philip 得啦。
2: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4: 有朋友就问呢，神既然都知道我哋嘅需要，咁点解仲要我哋去祈祷呢？
3: 呢个呢圣经都有讲嘅，喺马太福音嘅第六章嘅第八节嗰度呢，都係讲到呢，呢一度话到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嘅你们嘅父早已知道了。我哋日常嘅生活，我哋人生点样走，其实神呢佢係能够呢是预知我们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神，他当然是知道我们的需要啦。为什么我们还要求啊？这个呢我们要明白，神呢是要在地上每一日的生活呢，其实就让我们呢生命是得着操练，亦都是让我们更加的成长。我深信呢，我们虽然呢我们是啊，我们的父神是知道我们一切啦，只不过呢你不知道呢，我哋实在咧喺个生活里边咧，你唔知道神喺个计划里边，我哋究竟神要我哋点样走噶噃？我哋用一个信心去祈求，我哋唔知道神系要我哋做啲咩嘢。咁嗰个祈祷咧，好重要一样嘢咧，你要寻求神嘅心意。你要祷告，将你嘅需要话俾神听嘅时候，神已经系知道你一切，但系你唔知道神要你点做啊嘛。所以祈祷里边咧，我觉得你唔好以为就系你讲咗神听唔到啊，你唔好亦都以为咧啊，你讲咗。啊！祈祷咧就你口噏噏咁样咧，神唔会回复你，唔系噶，神咧系会同你有沟通噶。当你祷告嘅时候，你会经历到神咧会喺你嘅心灵里边，透过圣灵咧向你讲说话，系感动你啊嘛，用一种嘅感动嘅方式。甚至有啲人咧，佢喺心里边啊系好清楚咧，听到神同佢讲说话嘅，究竟要讲啲乜嘢？咁呢个感觉咧好明显嘅。我自己亦都系咧，特别咧，我每一次咧预备讲章嘅时候。我可以话俾你听，好多时候我预备讲章咧，有啲我谂唔通嘅时候咧，我瞓觉我就去祈祷，跟住咧好多时候咧夜晚咧我瞓咗半夜咧，即系有啲人系咪你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都会有嘅，只不过我自己睇咧有啲嘅灵感啊，我喺夜晚尤其是我瞓到半夜有啲嘅时候啊，有啲嘅思绪嚟啦，啊好似突然间咧好多思绪嚟咧，讲到嗰个圣经里边有个章节里边有啲咩嘢咧要去讲嘅时候。突然间嚟好多嘅信息，咁我咧就即刻咧就写低佢喺个台头。我有时摆张纸咧，摆支笔喺度。啊，一系就好夜都好啦，我都记低几个字。咁我朝头早起身咧，等我记得翻。如果唔系咧，嗰啲嘅说话咧，有时嗰啲嘅信息咧，听日一早咧，我会唔记得噶。啊，好难记得。咁我就会用呢个方法。有时太太，哎，点解你半夜仲喺度喐啊？又起身咧？我唔系啱头先咧，有啲信息嚟啊。咁我就要写低佢，以至咧我嘅信息咧。能够咧去体会得到，有时咧呢啲系神咧系感动我，让我咧去体会到神佢究竟想我点样讲嗰节圣经。咁我哋人生都系嘅，有阵时当你去为咗一样嘢祷告嘅时候，咁你都系你成日会挂住啊嘛。咁你有啲嘅声音就会回应你。其实有啲人话呢个系咪你嘅心理作用咧？有啲人话啊，当然系人系会有心理作用啦。但系实在咧，你好奇嘅，我好多时候都经历神咧系透过佢圣经嘅话语咧，系要启示翻俾我哋嘅。特别当你咧喺你嘅祷告之后咧，你想起一啲圣经嘅话，圣灵咧就会感动你，让你咧系透过啲圣经咧去明白咧神究竟点样喺嗰节话喺个圣经里边咧系叫我哋去实行一啲嘅事情。呢、这个咧我哋需要去祷告啊。当然啦，圣经咧亦都系有清楚咧就提醒我哋，我哋要祷告，亦都系咧让我哋咧系将我哋需要话俾神听。咁咧神咧亦都系咧叫我哋呢、这个咁嘅。我哋叫一种嘅程序啦，呢一种嘅每日咁嘅生活咧，需要祷告多啲嚟祈祷咧，都系神咧系帮我哋，以致我哋能够将啲嘢放低嘅。因为当你祈祷嘅时候咧，你就咧系将你嘅嘢咧系话俾神听， 圣经呢其实

达到俾我哋听，我哋咧喺生活嘅里边咧，唔好为到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佢生命不胜于饮食，我身体不胜于衣裳。我哋如果系时时都向神去祷告嘅时候，咁圣经咧就会透过神嘅话语同埋圣灵咧感动我哋，叫我哋咧系唔会为生命忧虑，因为有神嘅带领咧，我哋会时时记得咧，神咧系会喺适当嘅时候，佢就会俾我哋丰足嘅供应。圣经呢一度咧，其实就系叫我哋透过祷告咧，就唔好忧虑。佢话所以不要忧虑啊，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佢话呢啲都系外邦人所求嘅，你们需用嘅一切咧，你哋嘅天父早已经知道。下边有一节咧，就系呢个咧马太福音嘅6:33，系非常嘅好，提醒我哋。佢话你哋要先求佢嘅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圣经其实提醒我哋要祷告咧，就话咧，我哋祈祷咧就系要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神嘅国就系关乎到神嘅事情，神嘅天国啊，神嘅掌管，神嘅领域啊，神嗰个救恩嘅降临，将会咧呢个地上面咧，神会掌管一切。天国降临嘅时候，耶稣基督再一次嚟到地上嘅时候，就会咧使呢个地上面有终极嘅太平。咁咧就系使到人咧系得到永远嘅和平、喜乐、平安。咁呢个咧，如果我哋去睇嘅时候，如果你咁去求嘅时候，你首先都安慰咗自己啦，系嘛？呢个世界咧，就算而家你点样穷、点样惨都好，有一日神翻嚟嘅时候，呢都会成为过去。神佢会比你有更好嘅啊！你喺千禧年嘅角度里边，你可以同主耶稣一齐喺呢个地上面一同作王啊！你都享受到咧，当呢个千禧年咧过咗嘅时候咧，呢、这个地上面咧有一个大审判。之后呢就点呀啊永远嘅国度啊降临啊，我哋即係讲天堂啊。咁你可以喺天堂里面永远嘅生活嘅时候，你仲点需要挂虑呢个地上面一切呢啊？因为你都唔需要喺天堂里面呢要担心究竟今日有冇柴米油盐啊，究竟我着边套衫啊，要唔要呢搵多啲钱去储备啊，唔需要啦，因为上面已经系一切都有啦，一切丰足佢都喺神嘅里面。我哋使乜担心呢？所以呢一度圣经咁讲，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嘅忧虑，一天嘅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呢一度咧，圣经咧鼓励我哋，叫我哋祷告咧可以凡事咧系可以交托，透过祷告，藉住咧祷告、祈求、感谢，将一切嘅咧都话俾神听。呢个腓勒比书所讲嘅4章，咁咧就你哋咧就能够真系可以靠神去喜乐啦。咁我哋嘅人生既然咧，一切都可以交托，又可以喜乐，咁点解我哋唔祈祷呢？既然呢系神啊，系俾咗我哋咁嘅应许啊，因为你咁嘅祷告嘅时候，你就能够呢让神佢嗰种嘅福分啊，特别呢神喺从天上所赐嘅平安啊，出人意外嘅平安，出人意外嘅平安，即系你谂都谂唔到嘅，神呢原来呢会咁样带领你，咁样供应你，咁样让你去经历，你按住佢心意去生活呢，神呢就使你一无所缺嘅，一个你话何等嘅福分呢？故此我哋神呢系俾我哋做咗我哋嘅时候，亦都俾我哋有一个嘅思想，亦都俾我哋一个处事嘅能力，都俾我哋去讲说话。你諗下啦，如果你一家人坐埋一齐，你从来都唔倾偈嘅，就算呢你系作父亲嘅，你系可以供应呢每日呢好丰富嘅食物啊，又屋啊排物啊，乜嘢你都供应俾你屋企人，但你唔同佢哋沟通嘅。咁你话你屋企人会唔会开心啊？唔会开心嘅。其实人呢做一样嘢呢，嗰个饱足唔系单系喺个表面，并且呢我哋心灵呢系要得着满足，我哋精神要得到满足。其实神呢系知道我哋呢喺呢个地上面呢好困苦啊。神呢俾我哋提醒我哋啊，要返返去嗰度同佢倾啊。神咪唔想同我哋倾偈啊。神呢时都想同我哋倾偈啊。咁我哋有冇俾时间佢呢？神其实就俾咗好多时间我哋。神因为佢无限嘅，咁我哋谂下，你屋企里边，如果你做父母嘅，你唔俾时间细路仔咧，佢哋系唔能够同你沟通到嘅。但如果你真系俾时间佢哋，佢哋唔肯回应，就系点样啊？你睇翻啦，就系佢哋嘅损失啫嘛。如果你爸爸妈妈，你谂下啦，你梗系为啲仔女着想啊，你会预备好多佢所要读书啊，将来要结婚啊，甚至你都为佢预备啲个礼金啊，乜嘢都为佢预备啊，为佢预备埋福添，等佢结婚咧好开心。你咁样预备，但系个仔女都唔睬你嘅，又唔同你倾偈嘅。啊，虽然你知道佢一切嘅需要啊，咁但系佢唔识得回应你，你会点啊？
明明啊，你

想俾佢嘅，你都会点啊？都唔想俾啊，俾唔得落手啊，系嘛？啊，你要等佢咧，嘿，受多啲操练先啦，经历多啲呢个人生，佢磨练下先啦。如果唔系咧，我俾佢都唔识得去用，我俾咁多钱佢咧，佢就会俾人呃晒，浪费晒。咁你唔会俾佢噶嘛？但系喺沟通嘅过程咧，就你能够咧去更加咧，如果你系做仔女啊，你更加能够知道父母嘅心意啊，系嘛？一般父母咧都系想你行喺正路嘅，想你能够咧系成才啊，能够自己能够独立啊，能够自主，有呢个自律嘅呢一个嘅能力。如果父母知道你能够啦，咁当然啦，佢就会好愿意咧系帮你啊。所以咧呢条圣经咧系讲得冇错，佢话喺你咧没有祷告以前啊，你哋所需用嘅，你哋嘅父咧早就知道了。正如咧你知道你嘅仔女佢第日要啲咩嘢，其实你都知啦，系嘛？神咧更加知道我哋啦，故此我哋应该坦然无惧嘅去到神嘅面前咧，向佢嚟到祈求祷告，佢必定咧系将佢为我哋预备嘅一切嘅丰盛系赐过俾我哋。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广播精英，以声音、用音乐为呢个乌烟瘴气嘅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嘅清新养分。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生灵、激励生命嘅年轻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嘅学生，并喺安全嘅情况下俾学生翻屋企。如果天文台喺上昼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唔好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同展能中心嘅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系各中心同埋服务单位喺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俾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嘅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

0: 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新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58 点，跌403点，港金报 43,015 元，跌22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608.86 美元，卖出 4,610.99 美元。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希望我哋委身喺佢嘅旨意，同埋行喺佢嘅道路上面。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盼望今日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多认识神，更多认识我们的信仰。习惯这个词语是中性的，但很多时我们都会联想起一些坏习惯。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些好习惯，并且是持守下去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建立一个信服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面，我们习惯了跟随神的指引，到了面对人生的大事，我们亦都会学习去信服神。今日的主题仍然是信服的学堂，请你留心收听。

信服是实践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进度，用神的方式行事。信服是做神所吩咐的事，并且是按照神所用的方式来行事。我们学习信服的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必

需要信任神。信服学堂的第二课就是学习倚靠主。跟住的第三课就是要学习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神不会用我们的耳仔能够听到的声音大声地向我们讲说话的。圣灵每一次都会静静地向我们的心讲说话。当我们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印记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做我们的帮助者。圣灵给我们奇妙的应许，他给我们推动力，指引我们的路，给我们有方向感。圣灵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因为圣灵是帮助者，他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胜过挣扎，解决我们的问题和疑惑。圣灵帮助我们做智慧的决定，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当我们独处、安静和等候的时候，默想神的话语，为的是要聆听圣灵的声音，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因为神已经答应会指引我们的路。信服学堂的第四课就是，当道路有时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踏上。这个原则在表面上似乎是有些矛盾。阿伯拉罕住在异教的民族当中，神向他显现，神说，你要起来，离开你的家庭、国家，去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神没有告诉他要去哪一度，他亦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那度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阿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只知道神向他讲说话。他要离开父家，离开所居住的异教徒的社会，去神所指示的地方。阿伯拉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听到神的呼召，但是却是不知道神差他去哪里。但是他知道他要信服神。有时候神只是会让我们清楚知道下一个决定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亦不知道前面要走的路是一条怎样的路。下一步应该怎样决定，到底这个决定有什么后果，是我们不需要负责的。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要信服这一刻神给我们的亮光而已。很多时候神是不会让我们看见整幅图画。如果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很害怕，不敢向前行。所以神不让我们清楚地见到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这个是神做事的方式。当我们决定信服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固，我们会得到祝福，认识到神的伟大。我们学习在信服里面生活，就好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其实一个刚刚得救的人就好像小孩子一样，不懂得神的律法和旨意。他们不知道神原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跌倒。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批评他们，我们应该为他们祈祷，因为他们不了解信服的原则，亦不懂得等候神，更不明白默想神话语的重要性，不懂得从神的

话语里面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他们才会跌倒。因此我们要鼓励这些的肢体，我们要明白他们的软弱，神不会一下子向我们显明所有的事，我们要在信服的学堂里面学习。这个过程就好像是学习行路的过程一样，当我们踏上信服的一步，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工作，然后我们就会用信服的心踏上另外的一步。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沉闷的，基督徒的人生是最刺激的人生，因为我们能够和全能的神建立关系，他应许要保护我们，照顾我们，支持我们，给我们平安、喜乐和满足。虽然神容许我们受苦和受伤害，容许我们遇到患难、试炼和冲突，但是神应许每一步都会和我们同在。而事实上，神早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奇妙的计划，我们要行在祂的旨意之中，要信服相信祂，依靠祂，等候祂，我们就可以见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令人振奋的事。或者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站立不稳，甚至会跌倒，但是我们不会失败，因为神会在当中帮助我们。我们环顾周围，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罪里面过活。如果我们现在是过着真正敬虔的生活，我们是不愿意再好像以前一样过那种罪恶的生活。只要我们环顾四周，就会发现不信服的生活有些什么后果。他们的不信服为他们的生命带来很多的破坏、痛苦和伤害，而且这些的恶果不单止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亦会破坏了其他人的生命。所以神不会向我们显示前面所有的路，他只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在过程之中他就叫我们成长。神称我们为孩子，不是称我们为成年人。神教导我们要相信、信服他。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指引，纵使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他教导我们向前踏出一大步。另一个信服神的原则就是，当我们行在神的路上，我们必会遇到冲突，因为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必然会同世界发生冲突的。我们住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圣经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要预期有些人会不喜欢我们的。如果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是会有敌人的。我们回想过去的众圣徒都是这样忍耐各方面而来的冲突。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是经常很容易被人误解的经文。不信的人更加会认为这一段说话和耶稣一直的教导，叫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教训，是前后矛盾的。耶稣在这里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但是耶稣并不是叫我们要憎恨自己的父母和亲人，
如果我哋要跟随主同埋信服主，

我哋就要睇重主嘅命令，胜过任何人嘅感觉、期望同埋态度。即使嗰啲人系我哋最亲嘅人，我哋亦唔可以爱佢哋胜过爱耶稣嘅。如果我哋信服永生神，我哋系会遇到冲突嘅，至亲嘅人亦唔一定明白同埋认同我哋嘅做法。神嘅心意唔系叫我哋憎恨佢哋，而系叫我哋要以神为首要。当我哋默想佢嘅话语，等候相信佢嘅带领，我哋系有可能会遇到冲突嘅。如果我哋要学习信服神，就要将决定嘅一切后果交托俾佢。如果我哋要仔细评估呢啲后果，然后再作出决定嘅话，咁我哋只不过系考虑神嘅旨意，但系却唔系愿意委身去实行。神希望我哋委身喺佢嘅旨意当中，行喺佢嘅道路上面。神俾我哋有最好嘅计划，佢等待紧要将最好嘅福气赐俾我哋。所以神一直喺度等待我哋行喺信服嘅道路上，以致我哋可以得到祝福。有智慧嘅做法就是在任何情况里面都信服神的旨意。最后我们提及这一点，如果我们真的要在信服当中生活，这样我们在不信服的时候必须要接受神的管教。有些时候我们都会不信服的，如果我们要学习信服，我们必须要接受祂的管教，而且要以感恩的心接受神的管教。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那里这记载，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有些时候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不信服的时候，如果我们即刻醒悟过来，祈求神的赦免，并且即刻悔改，这样我们将会免去大部分的惩罚，否则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是因为祂爱我们，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奇妙的计划。因此祂希望我们能够行在祂的道路上面，神不希望我们离开祂的道路，所以祂要差派足够的痛苦和纪律，使我们重新踏上正确的道路。神一切的行动背后的动机总是出于祂的慈爱。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祂没有让我们离开正路。我们虽然不理会神，神却是没有忘记我们，亦没有离开我们，叫我们继续远离神的旨意。在有需要的时候，神将足够的压力、痛苦和伤痛加在我们身上，直到有一日我们能够再回到去神的身边，愿意悔改，求主赦免，重新回去正路。所以责打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既然我们知道祂责打的手令我们感到痛楚，我们就不会埋怨神，因为神是透过这些痛苦来表达对我们的爱。祂心里面所发出的爱可能会使我们感觉到痛苦，这个是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回去正路，行在祂的旨意当中，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神最大的祝福。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深深的知道神为那些信服祂的人预备了最好的祝福。除非我们信服神，

0: 我哋系得唔到呢啲祝福嘅。信服嘅学堂里面嘅学习系一个漫长嘅过程。我自己学习过好多功课，亦曾经失败过。我哋可以观察嗰啲信服同埋唔信服嘅人，睇下佢哋嘅下场系点样嘅，就会发现反叛是完全不值得的。一刻的快乐换来的是将来无数的恶果，一点都不值得。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只是关心今日可以得到什么快乐，然后他们不顾后果，只是想到暂时的满足，罪的后果只不过是痛苦、伤害同埋损失，最终嘅结局只会带嚟神嘅愤怒。但系信服神嘅后果却系一个接一个嘅祝福。虽然我哋会经历痛苦嘅忧谷，会受到伤害，亦会经历试炼同埋冲突，但系我哋最终会得到神为佢嘅儿女所预备嘅祝福。我哋系唔系希望过一个信服嘅生活呢？我哋系唔系希望信服嘅灵能够完全掌管我哋嘅心思同埋感觉呢？但系因着恐惧将来嘅刑罚而信服神，并唔系出于自由嘅。我哋信服神系因为我哋愿意咁样做，咁样嘅信服先至系自由嘅。我哋唔能够用聚会嘅出席率或者系十一奉献嘅情况嚟到衡量测试一个人系唔系爱神嘅。虽然呢啲都系基督徒应该做嘅美事，但系耶稣喺约翰福音14:15嗰度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佢嘅测试系几咁嘅简短。如果你哋爱我，就会听我嘅话。我哋点样表达对神嘅爱呢？这个并唔在乎我哋为神嘅荣耀付出咗几多嘅努力。我哋可以存有唔正確嘅动机做好多侍奉嘅工作。咁应该点样表达我哋有几爱神呢？我哋可以统计以往信服同埋唔信服嘅记录有几多，就可以知道我哋有几爱神啦。请大家低头嘅祷告。亲爱嘅天父，因着你嘅恩典、慈爱、怜悯、忍耐同埋良善，我哋赞美你。我哋好多次跌倒偏离你，你却系总系将我哋寻回，将我哋带到正確嘅路上面，引导我哋走向正確嘅方向。愿意每一位听众都有一个信服嘅灵，愿意每一个人都行喺你道路之上。今日决志要信服你嘅人，都被信服的灵所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
1: 在信服的过程里面，或者神要我们做的事并不是我们愿意做的，但是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我哋就会因为信服而得到祝福啦。诗篇62:5-8嗰度话：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天文台喺早上9:2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00，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

0: 为十年来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至21亿美元。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今日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个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Andy， 最后一集了噃，吓讲咗好多，即系好好多谢你能够咁坦白将咁多嘢讲出嚟啊，真系好好听，我自己觉得系睇到一个神对你嗰个转变系好大。你有冇世界观噶？即系譬如你对呢个社会，譬如你睇到一啲好好唔公平嘅嘢，或者睇到一啲好罪恶嘅嘢，你会唔会嬲啊？你会唔会唔抵得啊？你会唔会出去示威啊？即系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噶？即系对于世界或者社会发生嘅嘢、
1: 我会嬲啊，会唔公平啊？
0: 你会噶？
1: 我会，但我唔会出去游行咯。
0: 咁你嘅心即系逼喺个心度，咁你点咧？点解决咧？
1: 譬如一讲嗰啲新闻啊，讲嗰啲咧。我有啲人八咁样喺度嘈啊，
0: 你会噶？
1: 驳佢嘴啊，嗰啲咩官员讲咩？我诶、哎，你咁讲嘅咩噶啦？咁样即系我点样发泄出嚟，咪就系咁样发泄出嚟咯。
0: 但你觉得你会唔会谂下，即系发生呢啲事情，点解你会唔会问下神？喂，你喺边啊？点解你会容许啲咁嘅嘢发生啊？
1: 特别喺天灾嗰啲系嘛？
0: 系啊，
1: 系我有谂问，我有咁谂过咯，但系。
0: 你的答案是怎
1: 样呢？我没有答案、因为我的智慧我真的领略不到他为什么。

0: 可能啊，即系有阵时就话唔应该咁讲嘅，就系好多好多天灾咧，而家但系圣经讲又话末世啊嘛，咁天灾会多，咁都应验咗，咁圣经咁讲咪咁样咯。
1: 咁所以咧，会唔会话要赶急啲传福音咧？
0: 我又好衰嘅，即系我好热心嘅，有一排想传福音，嗰阵时啱啱。过咗嚟加拿大第一次决志之后呢，好多次唔知边次打边次。返到香港呢话我咪同个女仔拍拖㗎嘛，讲到话我一定要带呢个女仔返教会，令到佢信咗，咁我都湿都鋸啲㗎嘛。嗰时好热心啊，又想学点样传福音啊，跟住嘥气原来。一个人呢你只可以讲俾佢听，咁最后嘅决定都系佢自己手上。同埋神嘅帮助啦，当然有。好似我咁，我决志咁多次又点啫？咁都系最近嗰次先真系相信啫。同埋都听过啲牧师讲咧，上嗰啲传福音班嗰啲讲咧，即系佢唔系净系听，唔系因为你嗰一次先信嘅，佢会听好多次，睇下神会俾好多次机会佢。有啲人，有啲人一次就得，有啲人好多次都唔得咁噶嘛。所以其实成日而家会觉得。传福音有人大把人会做啦。
1: 啊呢样嘢同你喺教会帮手做嘢唔同喎、
0: 啊。係呀唔知点解。
1: 少我一个唔少我一个係囉。
0: 因为我觉得即係教会有好多嘢做，嗰啲都好适合我囉。但係你要我讲嘢去叫人讲一啲我都唔係太熟悉嘅嘢呢，我觉得如果传唔到福音，我会好似害咗人囉。
1: 嗯
0: 係呀。自己装备唔够咯，
1: 系。咁另外，即系譬如话，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好多困难嘅。
0: 嗯，
1: 即系譬如话，你信咗耶稣之后，唔系一帆风顺。
0: 嗯，
1: 信咗耶稣之后，你会遇过啲咩大嘅困难冇啊？同埋你点样解决？
0: so far 而家都冇乜大困难。我谂大困难其实即系如果学生嚟讲，大不了都系。读书啊，钱啊，其实钱都是你其次，因为不是自己搵的，暂时都。有阵时读书时间读不晒啊，好辛苦啊，不溫啊。但是所以我每次测验之前呢，即是我成绩不好好啦，即是普通啦。一开即是考试啦，我是骑一套先的。即系先开笔嘅。
1: 咁如果成绩唔好嘅时候，你会唔会赖神咧？因为赖翻自己。
0: 我又唔会嘅，咁好多时都系自己懒嘅啫。我读书，同埋就系有咩，同埋谂翻起当初啱嚟加拿大，我谂系嗰个 moment 系我最辛苦谂翻，因为而家有好多朋友啊，又翻教会，嗰阵时冇人理我嘅喎，嚟到
1: 自己顾自己，
0: 自己顾自己。我记得第一晚，我仲带咗个 laptop 喺度睇翻以前香港嗰啲带过嚟嗰啲片。我瞓唔着啊！嗰几两个礼拜都好唔知有冇人理我，即系喺嗰个亲戚度住，但系唔识唔熟噶嘛。翻到学校冇朋友喎，系、
1: 嗯、
0: 咯，好嗰阵时真系嗰阵时有祈祷噶，自己啱啱嚟到乜都
1: 因为好无助啊嘛，
0: 真系好无助。
1: 识咗朋友之后就唔记得咗啦。
0: 啊，唔系嗰间教会咧，唔系嗰间我读嗰间 high school 有，佢唔知每日都要听一堂道定咩？
1: 哦，
0: 系啊，
1: 所以仲 keep 住你啲嘢
0: ，keep 住我啲嘢，
1: 愣住下，唔、
0: 啊、
1: 会完全忘记。
0: 有预备啊，真系。
1: 你嘅祈祷系点样噶 ，Andy？
0: 我祈祷就会为到，首先我多谢神啦、啊，俾我啊有一日啦、啊，有好安全翻到屋企啦，因为我差唔多瞓觉先祈祷嘅、
1: 啊，
0: 但唔系日日，但系因为你可以。有意外啊，讲得衰啲，可以有伤害又成。你安全翻到屋企，首先就已经好开心啦，要多谢先啦，同、埋就为自己一日做过睇下就反省下今日做错啲乜先，有冇粗口，有冇讲粗口啊？
1: 有冇嬲人啦、啊？
0: 有冇闹人啦、啊？有冇嬲人啦、啊？有冇妒忌人啦、啊？咁实有嘅啦呢啲，咁就即系唔系念口妄嘅，真系要反省自己啊嘅。你有咁嘅心，其實已經好好啦。跟住咧，咁認錯啦，即系我今日點點點，咁跟住就將到啊，聽日交上咯。
1: 嗯，
0: 求你都保守我啊。

0: 日嘅一切结果系点样都交托俾你啦。
1: 哎呀，
0: 交托俾神啦。咁跟住就俾我又好好休息每一晚，因为瞓觉其实都系。
1: 都
0: 是很
1: 麻烦的
0: 事。你失眠的人你知道那一排真的是失眠那一排呢，现在讲起我又讲起记得一件事是很失落的。即是不是除了刚刚过来加拿大，是我刚刚入大学那一年，因为我不是多伦多读书嘛，那我就在浮仔读书租了间屋什么都没有，电脑啊电视啊 ,internet, 什么都没有。那我在、是啊，那一度我嗰阵时要读深马定咩啊？两个月，哇！日日喺嗰度，
1: 又冇乜人，冇乜朋友，系啦，个个走晒，
0: 冇嘅，系啊。咁跟住礼拜要等个礼拜五出嚟翻教会。嗰阵时我真系有睇圣经嗰阵时，好闷啊，好寂寞，我觉得有阵时喊添我自己。因为佢里边你知否，就好静到咧。
1: 是啊，真的静得很紧要。
0: 很紧要，很静
1: 得会癫的，会
0: 癫的。真
1: 的
0: lonely 啊。
1: 是啊是啊。
0: 是啊。
1: 就是那时候是你跟神最接近的一刻。
0: 都是。
1: 嗯。
0: 是啊，有看圣经，有什么
1: 有祈祷，默默祈祷。嗱，我想讲一下你这样的年纪的很多的后生仔都会觉得说，哎，我不需要神。你们这些很软弱的人，你这些这样的人才会有耶稣的。我又读书又好，又找到正工，我自己日日是啦，我日日都忙到不得了，哪好像你这么得闲啊。你觉得如果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怎么真心跟他讲一番，你的体会是怎样？
0: 其实都很难的，因为所以我其实是有参加那些传福音的班，就是因为你好像你这样说什么都叻啊，又有什么都不用担心啦，暂时。咁其实呢我试过在实习那些传福音的时候，我都试过对过这一种的人，他说哎，我什么都不用啦，哎，我下一年那时候下一年入大学，我成绩好啊，又乜乜乜乜，咁但系嗰次梗系唔成功啦。牧师喺度都唔成功啦。嗰阵时牧师同我去嘅，咁但系但系个牧师咧就同我讲过话，佢而家好似睇落乜都唔使啦。但系佢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定，佢冇同我哋讲啫。但系佢每个人内心一定有问题嘅。佢一有问题嗰阵时咧，佢一定会。同一样嘢讲，即系 even 嗰个年轻人又话：，诶，我冇神论嘅，我乜都唔信，我净系信自己嘅啫。但系佢有困难嗰时咧，佢一定会求一某位人。咁如果我哋就将嗰某位人咧，就系我哋嘅神咧，同佢讲啦，介绍俾佢认识咧，我相信即系可能一次唔得，但系几次之后咧，佢可能都会相信咯。

隆重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秉承住信望爱的精神，以基督为本，释放出无添加、无污染、纯正的正能量。我们继续以最贴近你的生活方式，将宗教融入生活，为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出国粤语24小时不停广播的服务。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3月11日，普通话及广东话台同步进行。

0: 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系、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后街只有陪天使衬。
1: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让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他向政府提出的施政报告建议中比较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将来长者可能占人口大约3-4成，应该关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7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 11.6%， 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7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第一次转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联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

0: 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话，草间弥生今个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的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一周年的第一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都举办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号结束。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好啊，今日我哋要讲下情绪，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发泄下情绪？
6: 你有冇情绪病咧？吓，
7: 你话情绪边个冇咧？倒翻转。
5: 我咩人都有噶啦，
7: 咁啊系咯，
5: 即系好似今日咁啫，热咪好好猛震咯，
7: 系咯，冻啲你又嗌冻啲，
5: 系咯，投嗱投诉都系一种情绪嚟，即
7: 系
5: 好冻唔得，即系呢种都系一种情绪。
7: 我成日投诉我老细，我净可以用呢样嘢投诉佢嘅啫，几不满我净系靠喺呢个 temperature 就同佢讲，喂好冻啊老细，有得同你倾下啦。
5: 咁阿 Jo 咧有冇啲
6: 脾气？即系话我系有脾气嘅咁讲，咁但系咧我就。即係其實我老婆好唔公平嘅，對嚟講，因為我仔咧我就唔會發泄喺個仔度嘅，我就控制到嘅，因為我覺得第一我唔想佢好似我咁，第二就係、是、我驚佢承受唔到，有時喊咁我哋氹翻嚟都
5: 都好麻煩。
6: 但係我老婆嚟講咧，咁我就知道佢大概知道佢個臨界線去到邊。
7: 蝦得到嘅。
6: 咁你蝦到某個位你就識收嘅話，佢即係佢你知道嘅。
7: 嗯，
6: 咁其实系好唔公平嘅，但冇办法啦，呢啲系咪先咁样？
7: 你太太会唔会听呢个节目嘅？
6: 我谂佢唔会逐个听嘅，佢有时会听，我搏佢听唔到呢一个。
7: 唔系，你应该叫佢听翻咯。其实你某程度上同佢讲紧，
6: 唔好啦。
5: 咁就轮到佢太太有情绪
7: 嘅，系咯。倒翻转我有你，
6: 可能跟住我系下半生就佢有情绪，我唔可以有情绪，
7: 系嘛？
6: 咁啊弊家伙啦。
7: 其实我以我所知咧，情绪咧，我所认知就有喜怒哀乐，好简单嘅啫。但系点解人有咁多种情绪嘅咧？
6: 你中意喜嗰阵时多啲定怒定哀乐多啲啊？唔系喜怒哀乐咁，喜同乐咪差唔多咯？
7: 系咯，啊唔同
6: 系咪噶？啊唔系乐系嗰个乐啊，
7: 有啲唔同，
6: 有啲唔同啊，
7: 有啲唔同
5: 吓。我觉得点即系点解会有唔同情绪？即系可唔系个即系我读理科噶啦，即
7: 系
5: 我用
7: 好理性噶啦，
5: 系。
6: 理性分析起落一落，
7: 系
6: 啊，愿闻其详，
7: 系啦，
5: 即系我觉得系会系一个生理嘅角度去睇，即系会有影响嘅，
6: 系，
5: 即系你个人有嗰啲咩素喺个脑度咧，即系会影响到你嗰个情绪嗰个程度去到边，
7: 系，
5: 即系每种唔同嘅嗰啲激素，即系 荷蒙就可以。
7: 我听过咧，如果拍拖咧，就有呢个安多芬增加，咁啊导致你。

0: 嘅人咧又開心啲，
1: 係啊，
0: 咁呢個安多芬咧就會喺你喺個腦裏邊咧就膨脹
1: 啊，好多種嘅其實，好多種。
0: 哇！呢個係睇電視學嘅，幾好。
1: 係啊，即係到你，譬如你分手嗰陣時咧，佢低咗咧，跟住就會好個人就好抑鬱嘅，係
0: 嘛？
1: 或者好憤怒啊。
0: 咁有冇嘢可以幫助佢調教分手？
1: 食藥咯。唔係真係揾
2: 個個咯，
0: 係喎。所以我頭先嚟講話，點解有啲人成日長期要拍拖就是、因為佢追求嗰種快感咯。因為原來佢真係因為係有呢種咁嘅，
2: 會唔會係病態啊？
1: 要去到依賴就係病態，都要食藥噶啦嗰啲。
0: 好彩 Carlos 唔係醫生，
2: 但係佢派藥嗰啲啊嘛，係我都叫人食藥，
1: 我驗藥嗰啲。咁係啦，咁都有好多種啦。即係我手頭上有資料啦，係成80多个。
2: 哇，咁多
1: 係
2: 我哋求其講啲啊咁，
1: 好詳細。咁我揾啲過癮啲嘅啦，
0: 係咯係
1: 咯，恐慌都係喎，原來
2: 恐慌嘅情緒，係
1: 即係我哋之前講個恐懼都係情緒，
0: 即係擘大對眼得個窿嗰啲，
1: 係嘔嘔嘴嗰啲，係啊，悲哀啦，係啊，報復都係喎，原來
0: 報復情緒好玩啊！
2: 咦，報復
0: 好玩啊！
2: 係咩？我講嚟聽有咩例子啊？
0: 唔係咁，你人係咁噶嘛？你譬如話我即係你對我唔好，嗱某程度上一係咧我就唔睬你。一系咧，我受咗你；一系咧，即系受晒你啲负面情绪之后咧，跟住咧，我就反咬翻你一啖，系嘛？呢咪报复咯？
1: 唔好玩喎，咁样。
0: 唔系，我突然间谂起电视剧，好用呢种报复情绪嚟桥段嚟做戏噶。
2: 因为报复你可以去到准啲嘛，好多时。
0: 系咯，即系你可以好一个好激情嘅情绪可以走出嚟噶呢个。
1: 唔系，但系电视剧啫，现实去到咁激，好容易搞出人命啊。
0: 咁
1: 就变咗个恐惧。
0: 咁咪好咯，咁咪有得玩。所以点？所以喺人生里边就有喜怒哀乐。解答咗头先个问题啦。
1: O K， 仲有冇啲咩特别啲嘢？
0: 你80多种啊，快啲讲。
1: 怨恨咯、啊，有。
0: 粤曲啊。
2: 怨恨通常怨恨都系怨恨 boss 嘅。
0: 怨恨母后啊。
1: 羞耻喎、啊，仲有嘅。
2: 羞耻。
1: 系即系觉得好好。
0: 羞耻系情绪嚟嘅咩？
1: 我系。照住佢。
0: 系咯，我都谂紧啦，喺度谂咧，羞耻系点样咧？
2: 羞耻，你谂下，你上一次觉得羞耻嘅时候系点咧？
1: 讲大话会唔会啊？
2: 一啲啲人啦，
1: 系咯，讲得有啲人都唔觉得羞耻。
0: 系咯啊，其实系咪因为情绪系能够控制你心里边同埋你个思想里边嘅一啲，即系嗰啲叫做咩？荷尔蒙分泌升高降低，咁所以变咗咧，唔同嘅情绪嘅时候，你个人嗰、那个。即系等于头先你话讲大话，有啲人咧就话你讲大话都唔眨眼嘅，有啲人咧讲大话咧一讲大话咧就会摸下只耳珠啊，或者拗下个头啊，咁有啲小动作出现。
1: 啱
0: 我系咯，我见到
2: 我痕啫，
0: 掩饰即系解释我，呢个系咪情绪嚟？
1: 哦，系啊，我咪呢个大话，羞耻，我咪即系缺乏自信噶，都系系啊，会唔会啊？
2: 缺乏自信啊？唔系，你谂下你点咩？有冇啲情况你曾经试过做过某啲嘢，你觉得羞耻先？
0: 我
2: 而从而去谂翻点解你嗰阵时觉得羞耻先？嗱，譬如举个例子啦，譬如有一次可能我抌垃圾抌歪咗，
0: 系
2: 咁，但系又赶时间，又唔执翻佢，
0: 系
2: 咁啊走咗啦，咁可能都有少少嘅羞耻心嘅嗰阵时，之类咁样啦。又或者你嗰日翻工好攰，有个阿婆或者老人家嚟到，你都唔让座俾佢，咁跟住发觉事后觉得佢都企咗好耐，好惨，但系佢已经企咗好耐啦，
0: 你又唔好意思起身啊？
2: 咁呢家阵你先起，心谂，如果即系你会谂自己，人哋会唔会谂你？
0: 你冇炸瞓？
2: 系咯，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会唔会有羞耻心呢？如果呢咁嘅 situation，有冇试过啊？你哋
1: 少啊，都系多数都让俾佢，
2: 即系有少数啦。少数嗰阵时点样先？
1: 少数嗰阵时。咁就係瞓著覺咯，嗰時係做乜啊？too late。
0: 我會試過阿 Jo 頭先個 case 就話咧，我人好攰，其實我都好想坐。某程度上我都好想坐。
2: 所以你已經有咗 BB， 自己都坐緊。
0: 係啦，
2: 嗰陣時可能得翻3个又唔係好覺嘅時候。
0: 我反而係咧，我試過，我記得喺地鐵香港地鐵站，我好攰，我真係好攰，我又揾到個位，咁又好多人，我知道如果我一企起身咧，我就冇得坐翻低，咁我扮瞓咯。
2: 扮瞓，
0: 我真扮瞓。
2: 咁嗰阵时你有冇羞耻心啊？如果系咁，
0: 有噶，都有少少，即系有少少唔好意思咯，又未至于羞耻嘅，即系羞耻好似系啲好严重嘅轻
2: 度羞耻啊，
0: 系啦，轻度羞耻。
1: 我觉得抌垃圾 唔理，跟住俾人捉到会收钱。

0: 唔係啊，有個小朋友，有小朋友埋嚟，叔叔，你冇執垃圾。
1: 其實係你嘅小朋友。
0: 爸爸，爸爸，你唔記得倒垃圾。
2: Liar 啊！呢啲。
1: 仲有啲好，仲有啲比較誇張啲嘅，狂熱啊！即係我咪類似食咗藥，但係又唔係食藥，但係已經好高漲、好 high 喎嗰種。
0: concert 嗰啲咯。
1: 都系嘅，
0: 你 concert 跳晒舞嗰啲咧，我发觉 concert 嗰啲嘢最惨系，我觉得咧，诶，啱啱讲起啦，温哥华咪有单 case 嘅，睇完嗰个 hockey， 跟住之后嗰啲就系咩情绪咧？你话应该系咩界定咩位咧？嗰、那个
1: 我揾下先啊，
0: 系啦，你揾下佢喺界定咩情绪？我觉得呢种情绪嘅发泄就好有问题啦。
1: 哇，好多喎呢度。憎恨咯，我咁有嘅，即系点解波士顿嗰队嘢会赢咗咯？个敌意啦，
0: 系好似呢个宿命嚟噶，佢哋话永远都赢唔到佢哋
1: 嘅。诶，算啦，唔系都 OK 嘅，伤兵多嘛，打到入决赛就成咁，但系啲人唔明咯，所以就喺度狂热咯，
0: 系
1: 震怒咯，我咪仲有
2: 震怒，有啲咩会令到你震怒咧？
1: 输咗波啊嘛，其实可能系之后仲即系除咗系自己捧开球队之后，可能就赌钱。
0: 啊！呢、這个可能最主要原因，
1: 一
0: 输咗钱，
2: 哦，输钱，
0: 吓、啊，可能输咗钱，所以咧要发泄，搵人发泄。咁但系其实呢种情绪咧，我都系好惨，好多 case 出现咗咧，就是、有个男仔俾人影咗相，
2: 影咗咩相？
0: 佢佢又参加，佢系一个佢系咩个球队嘅代表队？我唔记得佢咩球类嘅代表队嗰、那个年轻人，佢就参加咗今次嘅赌乱。佢就俾個記者影咗張相，佢將嗰啲我諗係嗰啲威斯咧塞入個汽車個油嗰度咧引爆，嚇咁佢其實
2: 塞落個警車度，
0: 係啊係啦，咁佢就引爆，即係想引爆個 server 啦嚇，咁佢就俾人影咗呢張相，咁佢應該係好似係一個國家代表隊嚟嘅佢嚇嗰個年青人，咁之後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到啦，
2: 自首
0: 冇前途啦，基本上就算自咗走都冇前途啦。
1: 啊呢個都好極端，呢個叫歇斯底里啊，
2: 歇斯底里，
1: 我咪係。
0: 你有冇机会试过咧？
2: 歇斯底里啊，其实咩情况之下会歇斯底里咧？
1: 我见过有人喊咪喊到收唔到声嗰啲咯。
2: 咁系咩？
1: 系喊到抽筋要打镇定剂嗰啲咯。
2: 佢点解喊先？
0: 系咯？
1: 唔知同屋企人嘈。
2: 哦，即系嗌交嗌到咁样，
1: 好似同阿妈嘈。
0: 我发觉咧，如果熟读呢啲情绪咧，嗰个一定好好嘅编剧咯。我嘅你每讲一个情绪嘅时候咧，我都联想到好多剧集嘅画面。
1: 我谂到无望，因为我永远都唔会熟读太多，记唔到咁多。
0: 冇希望，冇咁。
1: 唔系佢无望都系情绪。
0: 你理科人嚟嘅，你应该记得嘅。你应该你好 logical， 你可以揾翻佢记得嘅。
1: 我编咗出嚟，逐个睇好过啦。仲有啲乜嘢一个都几特别嘅驱促。咁咪我咪即系会勒住自己，可能系我啩。
2: 你咯，比较驱促。点解咧？
1: 又
2: 点解你要催促呢？
1: 我唔知啊，未至于咁样。
0: 咪即系咯，头先佢咪系咯，佢好催促咯，你唔觉得咩？佢好似有啲嘢想讲又唔敢讲咁样咯。
2: 欲言又止，
0: 系咯，
1: 冇
0: 情绪嚟噶。
1: 哦，
0: 放啦，放出嚟啦，俾机会你放出嚟啊！而家
1: 咁啊，咁我会谂起另外呢度搵到另外一个叫不安全感。
0: 你逼到我埋墙角啦，惨啦，点算？
1: 跟住会系不愉快同痛苦。唔系嘅，都唔系有啲嘢系真系需要小心处理嘅。譬如你，譬如人处理人际关系嗰啲，咪要真系小心咯，咪好拘束嗰啲。
2: 你有冇试过嗱，你比较拘束啦，喺我心目中嘅 Carlos。
1: O K。
2: 你有冇试过好好似喺睇演唱会嗰种感觉咧，即系会系好大上大落啊、嗌啊嗰啲咁样情况？
1: 以前睇波啊有。
2: 喺屋企，
1: 喺屋企睇。
2: 艾迪，有冇试过去譬如去酒吧啊，或者成班人睇嗰阵时啊，嗌啊，搞错唔入嘅。
1: 咁都有，但唔系即系去到，即系我见到啲人系掟，即系掟花生落电视机度。但我咁啊冇。
2: 但你会唔会系嗌得好大声，最大声嗰个？
1: 咁啊唔会嘅，又唔系我好惊伤我自己声带。
2: 唔系啊嘛，
0: 但好识系个好
2: 识。
1: 唔系饮，
2: 你有冇搞错啊？
1: 唔系你，
2: 我好似情绪有啲唔稳定啊！你就系咁样，
1: 唔系你咩啊嘛？你夜瞓啫嘛，
0: 开始歇斯底里啦！
2: 你冇咗条声带可以点说？你第二朝翻工有啲咩问题？
0: 嗰阵时系糖水咩？
1: 嗰阵时
2: 你咪用条声带搵五食嘅咧？
1: 唔系嗰阵时系读紧书啊，
0: 关
2: 读书咁冇咗条声带又可以点咧？
1: 抽背背唔到书好大镬，
2: 唔系啊嘛，
0: 系咪佢冇安全感啊？惊起身俾老师问嘅时候咧，佢唔识啦，佢就惊。
2: 你咪话俾老师听，我寻日睇波嗌咯，
1: 咁会罚多两钱重。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嘅系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份报道。
3: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八点，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遇难三个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展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第一次转跌。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给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又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发是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今个月底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说，有关计划去年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到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

0: 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1: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3: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Argo 啊
4: ，Argo
3: 中文系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3: OK
4: anyway 咁好 Argo 喂咁
3: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3: 奥斯卡嘅最佳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3: 咁系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3: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3: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3: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3: 咁你鍾意啲咩呢？
4: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3: 即係
4: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啊嗰、那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3: Matt Damon。
4: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3: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4: 系咩？
3: 系
4: 唔系？我自己觉得
3: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4: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3: no， 佢之前有出啫嘛。摊都系啊
4: ，the 摊系啊，
3: 点系咯？
4: 但系呢出好啲，
3: 我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摊我都好中意。
4: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3: the 摊我都
4: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
3: 嗰時啦，八零
4: 八幾年代，
3: 八幾年。
4: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3: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4: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3: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4: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3: 唔係死啦！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過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4: 係
3: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4: 我永遠唔去睇嘅，
3: 我
4: 睇啲。

0: 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永远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嗰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嘅，即
0: 系
1: 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唔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咗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屘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即系咁面？
0: 你点？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系咯，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屘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1: 即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

0: 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三一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1: 佢
0: 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只。

0: 中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0: 佢哋
1: 绝
0: 对
1: 系
0: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大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嗰幾個人都，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8: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八点，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话，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话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和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两点半。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6 度、东经 124.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神希望我们委身在祂的旨意和行在祂的道路上面。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多认识神，更多认识我们的信仰。习惯这个词语是中性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联想起一些坏习惯，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些好习惯并且是持守下去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建立一个信服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面，我们习惯了跟随神的指引，到了面对人生的大事，我们亦都会学习去信服神。今日的主题仍然是信服的学堂，请你留心收听。

信服是实践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进度，用神的方式行事。信服是做神所吩咐的事，并且是按照神所用的方式来行事。我们学习信服的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要信任神。信服学堂的第二课就是学习倚靠主。跟住的第三课就是要学习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神不会用我们的耳仔能够听到的声音大声地向我们讲说话的。圣灵每一次都会静静地向我们的心讲说话。当我们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印记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做我们的帮助者。圣灵给我们奇妙的应许，他给我们推动力，指引我们的路，给我们有方向感。圣灵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因为圣灵是帮助者，他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胜过挣扎，解决我们的问题和疑惑。圣灵帮助我们做智慧的决定，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当我们独处、安静和等候的时候，默想神的话语，为的是要聆听圣灵的声音，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因为神已经答应会指引我们的路。信服学堂的第四课就是，当道路有时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踏上。这个原则在表面上似乎是有点矛盾。阿伯拉罕住在异教的民族当中，神向他显现，神说，你要起来，离开你的家庭、国家，去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神没有话给他听要去哪一度，他亦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那度地方。希伯来书11:8，阿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只知道神向他讲说话。他要离开父家，离开所居住的异教徒的社会，去神所指示的地方。阿伯拉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听到神的呼召，但是却是不知道神差他去哪里。但是他知道他要信服神。有时候神只是会让我们清楚知道下一个决定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亦不知道前面要走的路是一条怎样的路。下一步应该怎样决定，到底这个决定有什么后果，是我们不需要负责的。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要信服这一刻神给我们的亮光而已。很多时候神是不会让我们看见整幅图画。如果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很害怕，不敢向前行。所以神不让我们清楚地见到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这个是神做事的方式。当我们决定信服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固，我们会得到祝福，认识到神的伟大。我们学习在信服里面生活，就好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其实一个刚刚得救的人就好像小孩子一样，不懂得神的律法和旨意。他们不知道神

原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跌倒。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批评他们，我们应该为他们祈祷，因为他们不了解信服的原则，亦不懂得等候神，更不明白默想神话语的重要性，不懂得从神的话语里面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他们才会跌倒。因此我们要鼓励这些的肢体，我们要明白他们的软弱，神不会一下子向我们显明所有的事，我们要在信服的学堂里面学习。这个过程就好像是学习行路的过程一样，当我们踏上信服的一步，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工作，然后我们就会用信服的心踏上另外的一步。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沉闷的，基督徒的人生是最刺激的人生，因为我们能够和全能的神建立关系，他应许要保护我们、照顾我们、支持我们，给我们平安、喜乐和满足。虽然神容许我们受苦和受伤害，容许我们遇到患难、试炼和冲突，但是神应许每一步都会和我们同在。而事实上，神早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奇妙的计划，我们要行在祂的旨意之中，要信服相信祂，倚靠祂，等候祂。我们就可以见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令人振奋的事。或者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站立不稳，甚至会跌倒，但是我们不会失败，因为神会在当中帮助我们。我们环顾周围，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罪里面过活。如果我们现在是过着真正敬虔的生活，我们是不愿意再好像以前一样过那种罪恶的生活。只要我们环顾四周，就会发现不信服的生活有些什么后果。他们的不信服为他们的生命带来很多的破坏、痛苦和伤害，而且这些的恶果不单止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亦会破坏了其他人的生命。所以神不会向我们显示前面所有的路，他只会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在过程之中他就叫我们成长。神称我们为孩子，不是称我们为成年人。神教导我们要相信、信服他。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指引，纵使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他教导我们向前踏出一大步。另一个信服神的原则就是，当我们行在神的路上，我们必会遇到冲突，因为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必然会同世界发生冲突的。我们住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圣经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要预期有些人会不喜欢我们的。如果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是会有敌人的。我们回想过去的众圣徒都是这样忍耐各方面而来的冲突。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是经常很容易被人误解的经文，不信的人更加会认为这一段说话和耶稣一直的教导，叫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教训是前后矛盾的。耶稣在这里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

0: 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但是耶稣并不是叫我们要憎恨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和信服主，我们就要睇重主的命令，胜过任何人的感觉、期望和态度。即使那些人是我们最亲的人，我们亦不可以爱他们胜过爱耶稣的。如果我们信服永生神，我们是会遇到冲突的，至亲的人亦不一定明白同埋认同我们的做法。神的心意不是叫我们憎恨他们，而是叫我们要以神为首要。当我们默想他的话语，等候相信他的带领，我们是有可能会遇到冲突的。如果我们要学习信服神，就要将决定的一切后果交托给他。如果我们要仔细评估这些后果，然后再作出决定的话，那我们只不过是考虑神的旨意，但是却不是愿意委身去实行。神希望我们委身在祂的旨意当中，行在祂的道路上面。神给我们有最好的计划，祂等待着要将最好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神一直在这里等待我们行在信服的道路上，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祝福。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在任何情况里面都信服神的旨意。最后我们提及这一点，如果我们真是要在信服当中生活，这样我们在不信服的时候必须要接受神的管教。有些时候我们都会不信服的，如果我们要学习信服，我们必须要接受祂的管教，而且要以感恩的心接受神的管教。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那里这记载，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有些时候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不信服的时候，如果我们即刻醒悟过来，祈求神的赦免，并且即刻悔改，这样我们将会免去大部分的惩罚，否则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是因为祂爱我们，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奇妙的计划。因此祂希望我们能够行在祂的道路上面。神不希望我们离开祂的道路，所以祂要差派足够的痛苦和纪律，使我们重新踏上正确的道路。神一切的行动背后的动机总是出于祂的慈爱。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祂没有让我们离开正路。我们虽然不理会神，神却是没有忘记我们，亦没有离开我们，叫我们继续远离神的旨意。在有需要的时候，神将足够的压力、痛苦和伤痛加在我们身上，直到有一日我们能够再回到神的身边，愿意悔改，求主赦免，重新回去正路。所以责打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既然我们知道祂责打的手令我们感到痛楚，我们就不会埋怨神，因为神是透过这些痛苦来表达对我们的爱。祂心里面所发出的爱可能会使我们感觉到痛苦， 这个是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回去正路，行在祂的旨意当中，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神最大的祝福。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深深的知道神为那些信服祂的人预备了最好的祝福。除非我们信服神，否则我们是得不到这些祝福的。信服的学堂里面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自己学习过很多功课，亦曾经失败过。我们可以观察那些信服和不信服的人，看看他们的下场是怎样的，就会发现反叛是完全不值得的。一刻的快乐换来的是将来无数的恶果，一点都不值得。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只是关心今日可以得到些什么快乐，然后他们不顾后果，只是想到暂时的满足，罪的后果只不过是痛苦、伤害和损失，最终的结局只会带来神的愤怒。但是信服神的后果却是一个接一个的祝福，虽然我们会经历痛苦的忧谷，会受到伤害，亦会经历试炼和冲突，但是我们最终会得到神为祂的儿女所预备的祝福。我们是不是希望过一个信服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希望信服的灵能够完全掌管我们的心思和感觉呢？但是因着恐惧将来的刑罚而信服神，并不是出于自由的。我们信服神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这样的信服才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够用聚会的出席率或者是十一奉献的情况来到衡量测试一个人是不是爱神的。虽然这些都是基督徒应该做的美事，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那里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的测试是几咁的简短，如果你们爱我，就会听我的话。我们怎样表达对神的爱呢？这个并不在乎我们为神的荣耀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们可以存有不正确的动机做很多侍奉的工作。那应该怎样表达我们有几爱神呢？我们可以统计以往信服和不信服的记录有多少，就可以知道我们有几爱神了。请大家低头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因着你的恩典、慈爱、怜悯、忍耐和良善，我们赞美你。我们好多次跌倒偏离你，你却是总是将我们寻回，将我们带到正确的路上面，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愿意每一位听众都有一个信服的灵，愿意每一个人都行在你道路之上。今日决志要信服你的人都被信服的灵所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
1: 在信服的过程里面，或者神要我们做的事并不是我们愿意做的，但是今日的信息告诉我们，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信服而得到祝福了。诗篇62篇5至8节那里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今个月底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示，有关计划去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至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是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的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和雷暴。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

0: 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乜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嘅大事及趣闻，亦有更详尽嘅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嘅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喺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

0: 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約 11.6%， 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今个月底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示，有关计划去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至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是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的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同雷暴。正午十二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

0: 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0: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3: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啦，我们中国人呢就说好仔不如好心抱，好女就不如好女婿。咁啊，其实即係呢啲现代社会，我哋呢啲奶奶啊、婆媳啊、女婿外母嘅问题，即係其实而家系咪尖锐咧，定而家好好多咧？呢个时代
4: 西化咗，识得扮嘢，
3: 唔系大家识得避，因为唔使一齐住啊。系啊，
5: 我谂好好多，因为真系空间多咗啦。
3: 系，
5: 亦都
4: 明白咗。
5: 譬如好似我哋呢一代做奶奶嘅时候，都会明白咗我哋上一代嗰个关系嘅紧张，知道俾翻啲空间佢哋，
3: 唔敢要求咁多。
5: 吓，即系我谂系互相尊重嗰、那个、
4: 以前就唔系咯，
3: 以前
4: 就话我既然系做人新抱做得咁辛苦，所以你做新抱嘅时候咧，你一样要。用翻我嗰个方法，
3: 其实有少少报复嘅心态，唔系几好。
4: 但系我后来即系比较长大咗少少咧，我又觉得其实唔系一个报复嘅心态，而系嗰、那个俾人哋夺我所爱啊，即系分薄咗嗰个心态，即系其实嗰个母子，即系嗰个女人嗰、那个同个仔嗰个感情多咗一个人，你会发觉。你嗰个本来系你一个人独占嘅人呢，而家分咗俾另外一个，俾你后生，俾你靓吓，即系俾你好，即系你会有呢一个咁样嘅唔觉意有。
3: 呢个系中国人先有嘅啫噃，系咪？即系因为你觉得个做奶奶嗰、那个觉得个新抱分咗自己个仔，但反而个女嫁咗出去，你冇呢一种酸溜溜嘅感觉噶。
4: 系啊，系啊，
5: 系啊。其实应该即系我自己都系人奶奶啦。咁其实我对呢样嘢个感觉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就系觉得，啊真系好啦，多咗个人锡我个仔、哦。
4: 系啦，
5: 咁你完全唔会觉得人哋抢咗你个仔嘅，
4: 即系唔使咁辛苦啦，又唔使系啦。
5: 我唔系觉得辛苦，我净系觉得喺我仔嘅人生路上
4: 有两个人锡佢，
5: 多咗个人照顾佢。even 唔好讲佢个太太啦。even 佢嘅同學、佢嘅朋友，我都係咁樣感覺嘅。我會覺得，佢呢個好朋友真係好啦，即係喺我仔嘅人生裏面咧，就加咗呢一筆，而令佢更精彩啦。或者跣咗佢呢一鑊，咁去學嘢啦。咁我多謝佢，
4: 係啦。
5: 我又係咁嘅心態對我個心抱，所以喺我嚟講咧，只會感激。我又唔会有觉得哇死啦呢、这个新抱赢我，点会赢我啫？我系阿妈嚟噶嘛，
4: 搣都搣唔甩。
3: 同埋有啲奶奶咧系傻傻地嘅，肉赤个仔啊，因为可能个仔未娶老婆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中国妈妈就照顾周到噶嘛，屋企有时唔使佢哋太劳神，总之你读掂书又翻工又辛苦得啦，咁啲阿妈好锡噶嘛，咁跟住咧到个仔娶咗老婆咧就觉得。系，原来个仔要服侍翻个老婆，咁个老婆又原来唔系佢想象中咁要尽一啲所谓做女人嘅责任嘅，咁啲阿妈又肉赤又唔抵得啊，又出声啊，又黑面啊，咁有时候喺呢一啲位度即系有摩擦咯。
4: 所以我觉得系即系现代嘅人比较好啲咁多，就系因为分开住咯，
3: 系啊，
4: 冇眼睇，
3: 系啊，
4: 你睇唔到，譬如好似我啱结婚嘅时候，譬如我奶奶。去到礼拜堂，咁嗰阵时候已经流行咧，就有好多男人喺礼拜堂嘅时候咧，都帮手凑仔嘅，即系等个太太系啦，婴儿室你会见到啲爸爸啊，即系抱住个仔，尤其是礼拜六、礼拜日咧，出街食你就佢知嗰啲爸爸，咁我奶奶系指住话，以后啊，你有细蚊仔嘅时候啊，我个仔系唔可以咁样噶，即系讲明我个仔系唔会做凑仔工噶。我冇生仔噶嘛，系咯，唔理佢啦。即系但系原来有啲奶奶系觉得佢唔需要做家务，佢唔需要洗碗，因为佢屋企佢都唔使做嘅。
3: 所以你唔好劳役我个仔啊，
4: 你唔好劳役我仔，
3: 即系唔同你系觉得个仔跌倒，你仲要多谢扇佢一镬嗰个，因为你嗰个人让佢成长，即系呢种咁样嘅奶奶咧，就唔会觉得佢个老婆系令佢成长咯，反而系佢一个妇女咯。
4: 但系譬如我啲姑奶个丈夫。咁佢哋幫手洗碗，佢就

0: 话真系好啦，呢、這个女婿
1: 啊，系啊，
0: 帮我女婿换喎，心里边话
2: 又调转
0: 得喎，系咯，系咯，系咯，系
1: 啊，咁都系，即系自己个女就矜贵，人哋个女就唔矜贵，
2: 系咯，呢好自私喎，
0: 系咯，即系有啲比较古老啲嘅，
1: 好多古老都系
0: 咁样谂法。其实我有阵时咧讲开另外一样嘢啊，譬如话我会有阵时好妒忌譬如我阿妈。对我丈夫好好，即系唔知点解啲外母咧，唔知系因为为咗个女，所以特别锡啲女婿啊，因为系可能我屋企系特别啲，因为我屋企我妈妈、爸爸妈妈系冇仔啊，
1: 嗯，
0: 所以可能佢见到啲女婿咧，好似变咗当咗仔嘅仔，系啦，哇，真系对佢哋好多啊！即係好多，
1: 不過我相信你老公都係對老人家好好。
2: 我想問你一句，就係咪你丈夫其實對佢哋係好到不得了咯？
0: 係好好，
1: 所以佢會好錫佢咯。
0: 係啊，但係真係好得好緊要，同埋有時好過對我添。咁個心係開心嘅。
1: 你我哋做女嘅咧，會頂撞我哋爹哋媽咪啊嘛。女婿唔會啊嘛，女婿真係都好順攤㗎，好多
0: 嘢。所以其實講真咧，係男人大方咯、
1: 啊嗯。
0: 即係你喺外父外母，即係外母對女婿，奶奶對新抱，因為兩個女人咧實麻煩嘅。
1: 係
0: 一個男人，其實啲外母都難搞，因為嗰啲外母分分鐘都係奶奶嚟嘅。
1: 嗯，
0: 但係點解對啲女仔好？因為嗰個男人大方啊嘛。哎呀，費事得罪你啦，得罪你自己煩啫嘛。
1: 即係唔會同你爭廚房，你話乜就乜啦。
0: 同埋識氹人哋嚇，即係氹得你啊，得你阿媽咪氹埋容易啊，都係。同樣嗰種人嚟㗎啦，多數啲性格都相似㗎啦。
1: 其實會唔會都有少少同性相距、異性相吸呢一個元素呢？
0: 直情有啦，係啦，
1: 係啊，
0: 因為你揀得嗰、那個，你阿媽都鍾意㗎啦。可能你揀你嗰個老公同你個爸爸有啲似㗎。
1: 嗯，係啊，係啊，係啊。
0: 所以你個媽
2: 都
0: 係嗰種男人嘅合眼緣啊嘛。
1: 嗯嗯，如果真係反對嗰段婚姻嘅，咁又亦都唔會咁錫個女婿。
0: 咁啊係，係啦，個女婿就好憎。同埋我亦都見到一啲外母咧，係嫌個女婿窮嘅。
1: 嗯，
2: 我好多嘅，
0: 好明顯㗎。哇，嗰啲眼神，即係我睇到有時有啲男仔，你直情我都個心裏邊都好酸㗎，見到。嗯、即係如果係嗰個男仔買唔起一架靚車俾嗰個女仔。而嗰個女仔嘅屋企稍微有少少錢，佢即係買得起靚車俾嗰個女嘅時候，哎呀，有時我見到嗰啲女婿去到佢探佢女朋友，真係
1: 好多面色睇，
0: 好慘啊！即係連成家嗰啲人嗰啲阿哥啊、細佬啊，哇！你咁樣，你想娶我妹或者想娶我家姐，
1: 你親唔親啊？係咯。咁啊，調翻轉都有啲奶奶嗰啲咧，即係嫌嗰個仔嗰個對象
0: 家
1: 唔夠稱
0: 嗰啲啊嘛，係啊，
1: 唔係都唔使豪門啦，普通家庭都有噶，可能覺得話，即係
0: 好啲嘅喎，
1: 係咪啊？
0: 即係譬如話男仔冇嗰個女仔嘅屋企咁有錢咧，
1: 係
0: 難啲嘅，
1: 係
0: 即係個女仔佢咪最多覺得你啊，你家又豪門啦，益咗你咯嚇，益咗你咯，嚇、你如果可以生幾個仔俾我，都算你啦，即算你啦，即嗰個會好啲咁多，好過男仔嫁入即娶咗一個豪門即有錢嘅女仔，係好難過一個有錢嘅男仔娶一個窮家女。
1: 不過我覺得無論係做奶奶嘅好定做外母嘅好，因為如果我啲仔女有咁嘅福氣，
0: 係
1: 啊，如果佢哋有咩福氣，有個終身伴侶咧，咁我就兩個身份都有機會做。咁我而家都未係，即係未係啦。咁但係即係無論如何，我成日覺得無論做奶奶好，做外母好。其實你都要尊重咧你嘅兒女、你嘅女婿、你嘅新抱咧，其實係成年人。當佢哋成家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另外一個獨立家庭嚟。
0: 即係要放手。
1: 要放手，同埋咧，即係你唔要真係要切開嘅。即係其實聖經講咧，即係離開父母呢一個講法係好好嘅，唔係話你唔理父母，你真係要獨立係佢嘅生活。而家反而係啲父母接受唔到你啲仔女離開你咯，係啊，啲仔女可能好 ready 離開你，但係做父母嘅咧係唔 ready， 個奶奶唔 ready， 個仔有個老婆，係咪？個外母唔 ready， 個女 有個老公照顧佢，仲成日又要一齊 shopping 啊，

0: 去買番梘啊，買樣啊，買嗰樣啊，咁即係當我覺得我哋自己身為女人咧嚇，即係真係要成日提醒自己。
1: 所以我琴日咧做咗一個輔導節目，同阿司徒老師就講開呢一樣嘢。佢話講咗一個係唔係好正常啊？有一個變咗質嘅互相依賴，佢就係講開特別係媽媽同個仔。
0: 嗯，
1: 佢話。佢係唯一一個保存一個方法，好好等嗰、那個個關係正常翻咧，就係佢娶咗太太之後咧，係佢另外就頭先你講話離開父母，成立咗一個另外一個家庭，係另一個單位。佢最好咧喺種情形之下咧，唔好叫佢哋翻嚟餐餐翻嚟食飯啦。
0: 嗯嗯，
1: 即係寧願佢好中意食你嘅手勢都好，你嘅新抱煮到幾難食都好咧。你都要標佢，因為呢個係你以後嘅屋企嚟嘅。寧願你覺得話佢中意食啲乜嘢咧，係佢翻嚟攞咗啲餸翻去屋企加餸，但係佢仍然要翻屋企食飯，你就唔好即係咁黐纏啊！要佢哋餐餐，哎呀，還掂你兩個都唔知煮咩餸食啦，你兩個咁忙啦，翻嚟我度啦，我煮俾你兩個食。
0: 佢六個面都好嘅，其實兩個嗬，係
1: 啊，六個面佢話食公仔面都好，都係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就係要。要一齊食飯，一齊煮飯、洗碗等等。
0: 係啊，係啊。
1: 佢話最好呢，如果有一個正常嘅關係嘅時候呢，就佢哋結咗婚之後，唔可以餐餐招呼個仔同埋個新抱翻嚟食飯。
2: 唔應該啊！而家個社會現象呢，就係、是。因為結咗婚都要同父母同住，
0: 香港
1: 其實好多就
2: 喺加拿大
1: 好多啊，因為地方大啊。佢話其實係個父母唔捨得個仔，
2: 唔係，我見到係調轉
1: 哦，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啃老族啊，即係食老人家族啊。即係佢仲要嚼老人家咯。
0: 呢個其實唔應該鼓勵喎，我覺得
2: 係啊，但係係啲後生嘅自己。
0: 但系个做父母要识 say no 啊，
1: 系啦。
0: 嗱，我同我先生咧就商量咗噶啦，即系话咧，我个仔我女大学毕业咧，佢都要揾工做，都要有一段短嘅时间去即系
1: 离开屋企，
0: 建立自己个斗啦，系咪？咁但系我哋就已经讲咗啦，即系我哋唔会俾佢长期喺我哋屋企住嘅。咁我哋嗰个决定就系咧，佢哋大到咁上下咧，我哋就会 downsize 噶啦，我哋就由大屋变细屋。咁嘅时候咧，即系。唔會一人一間房嘅，即係你好意思嘅時候，你就即係當客人咁耐唔耐翻嚟叫探下兩老，但係就唔會話係唉，即係你唔掂啊，你
1: 攜眷翻嚟住添。
0: 因為咧，其實對佢哋係唔健康，
1: 唔健康㗎，非常唔健康。而家好多喺大陸甚至咁樣添啊，你要 downsize 咧。佢話媽咪得你兩個 downsize， 我住你間大屋啊。
2: 係啊，
0: 咁呢啲就係其實真係好冇品咯。
1: 其實
0: 係
1: 唔可以縱容嘅。
0: 係啊，
1: 我有個朋友仲住，你 Peggy 你可以考慮一下。佢話當佢哋係大學畢業出去揾嘢做嘅時候，佢要鼓勵佢出外邊買屋，買個 apartment 仔都要。然後咧，佢跟住咧係將佢哋間房轉做客房。即係你冇曬你啲公仔喺度啊！你冇曬你嗰啲 poster 啊，跑車 poster 冇曬，我冚唪專佢重新裝修變成客房。
0: 所以你翻嚟係人客。
3: 我係阿靜，
4: 我係 Peggy。你聽緊嘅節目係《男人虛，女人堆》。
3: 因為有信，
4: 因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從此有愛，
4: 從此有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6: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最过瘾嘅节目，
7: 最正嘅节目，
4: 最开心嘅节目，
7: 最 in 嘅节目。
8: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7: 时事隔三声，
8: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7: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7: 时事隔三声。
9: How gentle is the rain？
1: 再生紫雪话。
1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呢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今个月底届满，

0: 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示，有关计划去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至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是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的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同雷暴。正午十二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3: 唔系电。

0: 影大亨。
1: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Argo》啊，
2: 《Argo》
1: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2: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1: OK。
2: Anyway， 咁好，《Argo》。喂，咁
1: 最佳电影啊，
2: 最佳
1: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2: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2: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2: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2: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2: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咧？
2: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1: 即系
2: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2: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2: 係咩？
1: 係
2: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2: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Tang 都係啊
2: ，The Tang 係啊，
1: 咁咪咯。
2: 但呢出好啲，
1: 好多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ang 我都好中意。
2: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ang 我都
2: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亞灣嗰時啦，八零啊，
2: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2: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2: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2: 個吹打你講先，我
1: 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過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2: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2: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唔
2: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2: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候，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2: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是、講嗰啲戲啊！
2: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2: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2: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2: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2: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2: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2: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2: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sh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啊，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

0: 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
0: 系
1: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
0: 觉
1: 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公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嗰
0: 几个
1: 人，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噶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今个月底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示，有关计划去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至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

0: 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是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的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同雷暴。正午十二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好，今日我哋要讲下情绪，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发泄下情绪？
6: 你有冇情绪病咧？
7: 你话情绪边个冇咧？倒翻转，
5: 我每人都有噶啦。
7: 咁啊系咯，
5: 即系好似今日咁啫，热咪好猛震咯。
7: 系咯。啊，冻啲你又嗌冻啲，
5: 系咯，投嗱投诉都系一种情绪嚟，即
7: 系
5: 好冻唔得，即系呢种都系一种情绪。
7: 我成日投诉我老细，我净系可以用呢样嘢投诉佢嘅啫，几分满我净系靠喺呢个 temperature 就同佢讲，喂好冻啊老细，有得同你倾下啦。
5: 咁阿 Joe 咧有冇啲
6: 脾气？即系话我系有脾气嘅咁讲。咁但系咧我就即系其实我老婆好唔公平嘅，对嚟讲，因为我仔咧我就唔会发泄喺个仔度嘅，我就控制到嘅。因为我觉得第一我唔想佢好似我咁。第二就係、是、我驚佢承受唔到。有时喊咁我哋氹返嚟都
5: 都好麻烦。
6: 但我老婆嚟讲呢，咁我就知道佢大概知道佢个临界线去到边。
5: 哦，
7: 蝦得到嘅。
6: 咁你蝦到某个位你就识收嘅话，佢即係佢你知道嘅。咁其实係好唔公平嘅。

0: 但冇人发啦呢啲系咪先咁样？
1: 你太太会唔会听呢个节目嘅？
0: 我谂佢唔会逐个听嘅，佢有时会听，我博佢听唔到呢一个。
1: 唔系你应该叫佢听翻喎，其实你某程度上同佢讲紧。
0: 唔好啦，
2: 咁就轮到佢太太有情绪
1: 嘅。老妈就我有你。
0: 可能跟住我系下半生就佢有情绪，我唔可以有情绪，
1: 系嘛？
0: 咁啊弊家伙啦。
1: 其实我以我所知咧，情绪咧，我所认知就有喜怒哀乐，好简单嘅。但系点解人有咁多种情绪嘅咧？
0: 你中意喜嗰阵时多啲，定怒定哀乐多啲啊？唔系喜怒哀乐咁，喜同乐咪差唔多咯？
1: 系咯，啊唔同
0: 系咪噶？啊唔系乐系嗰个乐啊，
1: 系有啲唔同，
0: 有啲唔同啊，
1: 有啲唔同
2: 吓。喂，我觉得点即系点解会有唔同情绪？即系可唔可以个即系我读理科噶啦，即
1: 系
2: 我用
1: 好理性噶啦，
0: 理性分析喜乐哀乐，
1: 系
2: 唔系
0: 愿闻其详？
1: 系啦，
2: 即系我觉得系会系一个生理嘅角度去睇，即系会有影响嘅。即系你个人有嗰啲咩素咩素喺个脑度咧，即系会影响到你嗰个情绪嗰个程度去到边。
1: 系，
2: 即系每种唔同嘅嗰啲激素，即系荷蒙就荷爾蒙。
1: 我听过咧，如果拍拖咧就有呢个安多芬增加，咁啊导致你嘅人咧又开心啲。
2: 系啊，
1: 咁呢个安多芬咧就会喺个脑里边咧就膨胀噶
2: 嘛。好多种嘅其实，好多种。
1: 哇，呢个系睇电视学嘅，几好。
2: 系啊，即系到佢。对你分手嗰阵时咧，佢低咗咧，跟住就会好个人就好抑郁噶，
1: 系嘛？
2: 或者好愤怒啊？
1: 咁有冇嘢可以帮助佢调教分手？
2: 食药咯，咪真系我有食
0: 过咯，
1: 系咯。所以我就听人讲话，点解有啲人成日长期要拍拖，就因为佢追求嗰种快感咯。吓，因为原来佢真系因为系有呢种咁嘅，
0: 会唔会系病态嚟噶？
2: 要去到依赖就系病态。都要食药噶啦，嗰啲
1: 好彩 Carlos 唔系医生，
0: 但系佢派药嗰啲啊嘛，最惨系我都叫人食药，
2: 我验药嗰啲，咁系啦，咁都有好多种啊，即系我手头上有资料啊，系成80几个，
0: 哇咁多，
2: 系
0: 啦，我哋求其讲啲啊，咁
2: 好详细，咁我搵啲过瘾啲嘅啦，
1: 系咯系
2: 咯，恐慌都系原来。
0: 恐慌嘅情绪
2: 即系我哋之前讲个恐惧都系情绪，
1: 即系擘大对眼得个窿嗰啲，
2: 系凹嘴，系悲哀啦，系啊，报复都系原来，
1: 报复情绪好玩啊，
0: 咦，好玩，
1: 好玩啊，
0: 系咩？我讲嚟听有咩例子啊？
1: 唔系，咁你人系咁噶嘛？你譬如话我，即系你对我唔好，嗱，某程度上一系咧我就唔睬你，一系咧我受咗你，一系咧即系受晒你啲负面情绪之后咧，跟住咧我就。反咬翻你一啖，系嘛？呢咪报复咯？
2: 唔好玩喎，咁样。
1: 唔系，我突然间谂起电视剧，好用呢种报复情绪嚟桥段嚟做戏嘅。
0: 因为报复你可以去到尽啲嘛，好多时。
1: 系咯，即系你可以好一个好激情嘅情绪可以走出嚟嘅呢个。
2: 唔系，但系电视剧啫，现实去到咁激，好容易搞出人命
1: 嘅。
2: 咁就变咗个恐惧。
1: 咁就好咯，咁就有得玩。所以点？所以人生里边就有喜怒哀乐。解答咗头先个问题啦。
2: O K。仲有冇啲咩特别啲嘅？
1: 80几种啊，快啲讲。
2: 怨恨喎、啊、有。
1: 粤曲啊。
0: 怨恨，通常怨恨都系怨恨 boss 嘅。
1: 怨恨母后啊。
2: 羞耻喎、啊，仲有嘅。
0: 羞耻。
2: 系即系觉得好好。
1: 羞耻系情绪嚟嘅咩？
2: 我系照住佢。
1: 系咯，我都谂紧啦，喺度谂紧羞耻系点样咧？
0: 羞耻，你谂下，你上一次觉得羞耻嘅时候系点咧？
2: 讲大话会唔会啊？
0: 一啲人啦，
2: 系咯，讲得有啲人都唔觉得羞耻，
1: 系咯吓。其实系咪因为情绪系能够控制你心里边同埋你个思想里边嘅一啲，即系嗰啲叫做咩荷尔蒙分泌升高降低，咁所以变咗你唔同嘅情绪嘅时候，你个人嗰、那个，即系等于头先你话讲大话，有啲人咧就话你讲大话都唔眨眼嘅，
2: 嗯、
1: 有啲人咧讲大话咧一讲大话咧就会摸下只耳珠啊，或者拗下个头啊，咁、哦、有啲小动作出现。
2: 啱
1: 系咯，我见到
0: 我痕啫，
1: 掩饰即系解释我呢个系咪情绪嚟？
2: 哦，系啊，我咪呢个大话羞耻，我咪即系缺乏自信嘅，都系系咯，会唔会啊？
0: 缺乏自信啊，系啊，你谂下你点咩？有冇啲情况你曾经试过做过某啲嘢，你觉得羞耻先？
1: 我谂
0: 而从而去谂翻点解你嗰阵时觉得羞耻先？嗱，譬如举个例子啦，譬如有一次可能我抌垃圾抌歪咗，
1: 系
0: 咁，但系又赶时间，又唔执翻佢，
1: 系
0: 咁啊走咗啦，咁可能都有少少嘅羞耻心嘅嗰阵时，之类咁样啦，又或者你嗰日翻工好攰，有个阿婆或者。

0: 老人家嚟到，你都唔让座俾佢。咁跟住发觉事后觉得佢都企咗好惨，但系佢已经企咗好耐啦，
1: 你又
0: 再让嘅时
1: 候，
0: 咁呢家阵你先起，心谂，如果即系你会谂自己，人哋会唔会谂你？
1: 你冇炸瞓？
0: 系咯，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会唔会有羞耻心呢？如果呢咁嘅 situation，有冇试过啊？你哋
2: 少啊，都系多数都让俾佢，
0: 即系有少数啦。少数嗰阵时点样先？
2: 少数嗰阵时，咁就系瞓着觉咯。嗰阵时系做擘大诶。
1: Too late 我会试过阿 Jo 头先个 case 就话咧，我人好攰，其实我都好想坐，某程度上我都好想坐。
0: 所以你已经有咗 BB， 自己都坐紧。
1: 系
0: 咯，嗰阵时可能得翻三个，又唔系好觉嘅时候。
1: 我反而系咧，我试过，我记得喺地铁，香港地铁站，我好攰，我真系好攰，我又搵到个位，咁又好多人，我知道如果我一企起身咧，我就冇得坐翻低，咁我扮瞓咯。
0: 扮瞓，
1: 我真扮瞓。
0: 咁嗰时你有冇羞耻心啊？如果系咁，
1: 有噶，都有少少，即系有少少唔好意思咯，又唔系至于羞耻嘅，即系羞耻好似系啲好严重嘅嘅轻
0: 度羞耻
1: 啊，系啦，轻度羞耻。
2: 我觉得抌垃圾唔理，跟住俾人捉到会羞耻。
1: 唔系啊，有个小孩，有小朋友埋嚟，叔叔，你冇执垃圾。
2: 其实系你嘅小朋友。
1: 爸爸，爸爸，你唔记得抌垃圾啊
0: ？Liar 啊！呢啲。
2: 仲有啲好，仲有啲比较。夸张啲嘅，
1: 夸张
2: 狂热啊！即系我咪类似食咗药，但系又唔系食药，但系已经好高涨、好 high 嗰种。
1: 个 concert 嗰啲咯，
2: 都系
1: 嘅。你 concert 跳晒舞嗰啲咧，我发觉 concert 嗰啲最惨系我觉得咧，啱讲起啦，温哥华咪有单 case 嘅，睇完嗰个 hockey， 跟住之后嗰啲就系咩情绪咧？你话应该？系咩界定咩位咧？
2: 我揾下先啊！
1: 系啦，你揾下佢系界定咩情绪？我觉得呢种情绪嘅发泄就好有问题啦。
2: 哇，好多喎呢度，憎恨咯，我咁有嘅，即系点解波士顿嗰队嘢会赢咗咯？吓个敌意啊，
1: 系好似呢个宿命嚟嘅，佢哋话永远都赢唔到佢哋。
2: 唉，算啦，唔系都 OK 嘅，伤兵多嘛，打到入决赛就成咁，但系啲人唔明咯，所以就喺度狂热咯。
1: 系。
2: 震怒咯，我咪仲有
1: 震怒，
0: 震怒啲咩会令到你震怒咧？
2: 输咗波啊嘛，其实可能系之后仲即系除咗系自己捧开球队之后，可能就赌钱
1: 啊！呢个可能最主要原因，
2: 因为
1: 输咗钱，
0: 哦输钱
1: 吓，可能输咗钱，所以咧要发泄，搵人发泄。咁但系其实呢种情绪咧，我觉得系好惨，好多 case 出现咗咧，就系有个男仔俾人影咗相，
0: 影咗咩相？
1: 佢又参加，佢系一个佢系咩个球队嘅代表队？我唔记得佢咩球类嘅代表队嗰、那个年青人，佢就参加咗今次嘅捣乱，佢就俾个记者影咗张相，佢将嗰啲我谂系嗰啲威士咧塞入个汽车个油嗰度咧引爆，吓咁佢其实
0: 塞落个警车度，
1: 系啊系啦，咁佢就引爆，佢想引爆个 server 啦，吓咁佢就俾人影咗呢张相，咁佢又应该系好似系一个国家代表队嚟嘅，吓嗰个年青人，咁之后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到啦，
0: 自首
1: 冇前途啦，基本上就算自咗走都冇前途啦。
2: 啊呢个都好极端，呢个叫歇斯底里啊，
0: 歇斯底里，
2: 我咪系。
1: 你有冇机会试过咧？
0: 歇斯底里啊，其实咩情况真系会歇斯底里咧？
2: 我见过有人喊咪喊到收唔到声嗰啲咯。
0: 咁系咩？
2: 系喊到抽筋要打镇定剂嗰啲咯。
0: 佢点解喊先？
1: 系咯？
2: 唔知同屋企人嘈。
0: 哦，即系嗌交嗌到
2: 咁，好似同阿妈嘈。
1: 我发觉咧，如果熟读呢啲情绪咧，嗰个一定好好嘅编剧咯。我嘅你每讲一个情绪嘅时候咧，我都联想到好多剧集嘅画面。
2: 我谂到无望，因为我永远都唔会熟读太多，记唔到咁多。
1: 冇希望，冇咁。
2: 唔系佢无望都系情绪。
1: 你理科人嚟嘅，你应该记得嘅。你应该你好 logical， 你可以揾翻佢记得嘅。
2: 我编咗出嚟，逐个睇好过。仲有啲乜嘢？一个都几特别嘅拘束。咁咪我咪即系会勒住自己，可能系我啩。
0: 你咯，比较拘束。点解咧？
2: 又
0: 点解你要催促咧？
2: 我唔知啊，未至于咁样。
1: 咪即系咯，头先佢咪系咯，佢好催促咯，你唔觉得咩？佢好似有啲嘢想讲又唔敢讲咁样咯。
0: 欲言又止，
1: 系咯，
2: 冇
1: 情绪嚟噶。
2: 哦，
1: 放啦，放出嚟啦，俾机会你放出嚟啊！而家
2: 咁啊，咁我会谂起另外呢度搵到另外一个叫不安全感。
1: 你逼到我埋墙角啦，惨啦，点算？
2: 跟住会系不愉快同痛苦。唔系嘅，都唔系有啲嘢系真系需要小心处理嘅。譬如你，譬如人处理人际关系嗰啲，咪要真系小心咯，咪要拘束嗰啲。

0: 你有冇试过嗱，你比较拘束啦，喺我心目中嘅 Carlos。
1: OK。
0: 你有冇试过好好似喺睇演唱会嗰种感觉咧，即系会系好大上大落啊、嗌啊嗰啲咁样情况？
1: 以前睇波啊，有
0: 喺屋企
1: 喺屋企睇。
0: 嗌电视，你有冇试过去譬如去酒吧或者成班人睇嗰阵时啊，嗌啊，搞错唔入嘅？
1: 咁都有，但唔系即系去到。我見到啲人係掟，即係掟花生落個電視機度，但我咁啊冇。
0: 但你會唔會係嗌得好大聲，最大聲嗰、那個？
1: 咁啊唔會，即係我好驚傷我自己聲大。
0: 唔係啊嘛，
2: 我就好識，係個好
0: 多。
1: 唔係
0: 你有冇搞錯啊？
1: 唔係你
0: 我嘅情緒有啲唔穩定啊！你就係咁樣啊？
1: 唔係你咩啊嘛？你夜瞓啫嘛，
2: 開始揭示底你啦。
0: 你冇咗條聲帶可以點算？你第朝翻工有啲咩問題？
2: 嗰陣時係咪糖水咩？
1: 嗰陣時係
0: 你咪揾條聲帶揾食嘅咧？
1: 唔係嗰陣時係讀緊書啊！
2: 關
0: 讀書咁冇咗條聲帶又可以點咧？
1: 抽背背唔到書好大鑊
0: 嘅。唔
2: 係
0: 啊，
2: 唔係佢冇安全感啊！驚起身俾老師問嘅時候咧，佢唔識啦，佢就驚。
0: 你咪話俾老師聽，我尋日睇波嗌咯。
1: 咁會罰多兩次鐘。
0: 唔係啊，
2: 再唔係你話聽我感冒咯，失聲咯。
0: 我覺得咧，即系咧，如果你個情緒咧好波動咧，我哋成日講咧，波動得好勁咧，係唔好嘅。但係太平都唔好嘅 ，Carlos， 知唔知啊？
2: 係咯，俾少少
0: high
2: 啲嘅聲音嚟聽下。我覺得佢把聲好平，好安穩，好，因為我諗女仔會中意嘅。
1: 我會打波
0: 嘅。你打波會唔會發泄到你嘅情緒啊？
1: 唔會喺即係唔會喺聲音上嗌咯。
0: 咁你點發泄你？
2: 佢心裏邊嗌啊？
1: 我唔係。
0: 如果你好唔開心，你會點咧？
1: 打快啲咯，节奏快啲咯。
0: 你打咩波咧？
1: 篮球。
0: 篮球，哦 ，OK， 节奏快啲。
1: 节奏快啲，同埋即系碰撞时出手
0: 壮大啲，
1: 出手狠啲咯。
2: 狠啲，
0: 咁你都正常。我几惊你发泄唔到啊，因为我睇好多嗰啲变态嗰啲雨夜屠夫嗰啲咧，就
2: 系
0: 佢呢啲咁样咧，喺人哋面前咧好平嗰啲咧。
2: 系啦，一生都好平嘅。
0: 系啊，但系原来
2: 背后咧就话隐藏另外一个卡路斯，就因为你剖析紧佢而家都。
1: O K 嘅，唔系即系
0: 咁，我谂你唔系嗰啲嘅，你唔系打波，你
2: 唔好拆开先，唔好拆
1: 开。题外话先，即系讲翻嗰啲咩连环杀手嗰啲咧，我
2: 系
1: 试过做过
0: 连环杀手，
1: 唔系 F， 系咪 FBI 啊？
2: 系
1: FBI 嗰份
0: 嗰类嘢，
1: 佢有一个唔知特定嘅几条题目咧，我
2: 系
1: 揸一条答中咯，咪揸一条系答
2: 一条佢收你，
0: 就 classify 你系连环杀手啦。
1: 根据佢嗰个系咯，
0: 咁嘅
1: 揸一条嘅。
2: 记唔记得啲题目啊？好有兴趣想听下。
1: 记啦，即系点？好似系
2: 咪答唔中嗰条咧？你实记得噶啦。
1: 有两姊妹嘅，见到个男仔，跟住之后就去咗另外一个 situation 啦，跟住就杀咗人啦。点解要杀？因为佢话嗰个 situation 令佢联想到嗰个男仔个样咯。咁我争最尾个 part 系估唔到佢系原来系因为去到嗰个场景会令佢联想到嗰个男仔，我系估唔到呢 part。所以一系就连埋杀手，一系就侦探啦，我系。
0: 边出戏啊 ？Negotiator 边出？话唔知你如果你讲大话，只右眼咧就会发去另一边咁样。我唔好记得 exact 系点啦，但系你会睇得出嗰人讲大话，
2: 即系左右脑喺度思考紧。
1: 左右脑管，
0: 等我做个 research
2: 先。系咯，温室效应。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7: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开展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

0: 寒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1: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开展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广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朱镕基嘅去世咧，都引起好多人对佢嘅回忆。咁我都有机会见过佢。咁我亦系当时通过喺报纸嘅专栏咧，系当佢去到外国嘅时候，我就提出咧，中国嘅改革发展咧，似乎只重视经济啊、企业啊等等。咁其实咧，应该咧系重视翻中国文化嘅重建，知道咧所有嘅企业。啊，同埋喺呢個資本嘅運作當中，啊一個貪婪嘅世界裏面咧，重建翻呢一種道德嘅標準，以至到咧係呢個經濟發展啊，係有一個嘅文化嘅價值觀喺度嘅咁。咁我估唔到佢後來接受記者訪問時期，佢都特別提過呢一點，咁似乎都係回應我當時喺啊報紙上提嘅觀點嘅。咁啊，而朱镕基咧，即系佢一个好重要嘅喺中国呢段历史里面嘅一个发展咧，就系、是、自从1989年之后，当时咧原本咧系邓小平安排系改革派嘅两个领袖胡耀邦死咗啦，赵紫阳落台，咁跟住咧吓，即系边个可以继续呢种改革发展咧？咁邓小平同当时嘅元老派都支持江泽民。咁江泽民呢係一个好小心谨慎嘅调协型嘅人。咁佢呢係夠胆开放嘅，喺上海当时佢处理上海呢係有佢嘅开放性，有佢嘅自由度。咁但係呢佢又好驚得罪人，咁所以呢佢亦係呢有啲好保守嘅表现。咁所以两方面呢对佢呢都係支持。咁邓小平希望佢推动多啲改革，但保守派希望呢即係佢就唔好推动咁多改革，江泽民上台都唔敢喐啊，初初嘅时期。咁当时亦係总理係李鹏，咁係属于较为保守。咁当时呢係邓小平有个担心，就係经过呢啲大事件之后，元老派好多对改革呢都係想停止或者呢放缓。咁特別呢係1991年8月呢蘇聯啊係崩潰以至到佢裏面呢亦有好多嘅意見，就話當時蘇聯嘅戈巴卓夫呢係太過嘅改革，引致咗呢後來蘇聯嘅崩潰。咁所以呢其實啊 ,1989 年呢當時已經中國提出咗所謂係治理整頓啊和深化改革嘅決定啊。咁啊，所以進一步去治理整頓咧，啊，先至係真正話整頓翻，即係回復翻以前咁嘅意思啊。咁所以深化改革即係唔好咁快推動啦，即係遲啲先啦，差唔多具有咁嘅意思。咁所以開放嘅政策係受到質疑嘅，呢個鄧小平其實相當擔心。
2: 迎接秋季，所有大眾運輸工具共享5折優惠，馬上申請公車、捷運、火車及渡輪嘅現省優惠。
3: 八月将你的梦想座驾开回家，8月8至29号逢星期六赢取一辆全新 Land Rover Defender， 非凡世界尽在此刻，归腾赌场大酒店。

咁啊，而但系邓小平咧，当时开始做提拔咧，系朱镕基吓，亦系江泽民嘅提拔朱镕基咧，因为佢系上海啊副市长啊，后来啊副书记啊，咁后来成为咧上海嘅书记啊。咁之后都提到中央咧入到国务院啊，咁啊成为副总理添咁。因为咧朱镕基系一个真正嘅改革者，咁佢咧系实行个改革者，佢唔系意识形态讲一大堆嘢嗰种咁。咁啊，而当时咧就由于呢个所以治理整顿咧，李鹏就好强调咧，或者啲改革措施都要围绕住治理整顿嚟进行。咁即系话咧吓，即系改革唔使喐咁解咧。咁而成个嘅经济改革进程就拖慢咗咧，个形势就开始系沉滞咗好多啦。咁而咧当时嘅宣传部长王引之咧，亦啊王引之啊写一篇长文咧，就系、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啊。咁啊。

出呢就是要推行资本主义改革，抑或是要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呢？咁即係话我改革是社会主义为本嘅，唔系资本主义嘅。咁开始喺舆论上呢就较为左翼嘅舆论就占据咗一个嘅核心，就係、是、你系姓资抑或姓社。如果中国系姓社会主义嘅，咁就唔可以用资本主义嚟改革啦。咁所以社会主义改革呢就唔系好大刀阔斧嘅改革啦。咁所以当时1990年11月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呢就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引起好大嘅中央嘅争议。咁而另外12月呢这个深圳嘅证券交易所成立呢咁这个所以建立呢啲嘅资本市场嘅股份制呢，咁喺当时嘅政策之下呢外国呢加埋外国喺中国嘅制裁呢其实遭遇好大嘅困难。咁外商呢当然就唔敢对中国投资啦，咁外贸出口下降啦，旅游业呢就萎缩啦，咁经济下滑啦，市场疲软啦，生产係衰落啦。咁所以呢係同时政治就讲啲即係话要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变咗政治好收紧嗰个时期。咁但係邓小平觉得如果咁落去佢好想推动嘅改革就用唔到，如果当时中国改革唔到呢即係只係换汤不换药，即係表面做啲改革啫，咁继续都係用返传统嘅公有制呢，咁会相当艰难㗎啦个发展。咁经济就好难上升啊。但邓小平睇到呢要经济上升都需要有资本主义嗰种嘅资本嚟到先得㗎嘛。咁但係当时嘅共产主义体制你咪冇资本㗎嘛，即係用国家资本吓。咁所以呢你又有其他嘅外地资本入嚟，即係整特区呢类咁呢，有外地资本入嚟可以搞起经济。咁但係而家个形势呢就好差啦。咁但係邓小平呢本来退晒休㗎，佢都要出返嚟，就係1991年呢喺呢个农历新年呢佢就去到上海视察。其实佢睇到个市区面貌一片陈旧，佢都有感叹。佢上海开发系迟咗啦，要努力先得啊。咁佢你睇下即係佢到黄浦江睇到浦东嗰种嘅落后法。佢如果浦东好似深圳特区咁样呢早几年开发好啲啦咁。你知后来就係朱镕基大力推动呢个浦东发展嘅。但邓小平嗰时讲下嗰时其实朱镕基知道。咁当时喺上海嗰啲官员就其实呢上海以前系远东金融中心嚟㗎，而且货币自由兑换㗎咁。咁邓小平听之后呢今后都要咁样做。咁但邓小平嗰时冇权㗎喇，佢退咗㗎喇嘛。咁其实佢觉得点止上海改革开放仲要讲呀，佢话。唔好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唔系咁嘅，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系手段，市场呢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啦。呢、这个邓小平嘅见地。由于佢呢个见地系改变咗中国，如果当时冇佢咁嘅改革呢，中国今日可能都仲系停喺好落后嘅情况。咁但邓小平似乎冇得喐喎咁。不过上海听到啦就是朱镕基听到。咁当时呢解放日报喺2月15号开始呢就出咗篇文章嘅。咁、那个作者呢个名叫黄浦平。个意思呢就係黄浦江嘅评论咁解啦。咁其实呢就係、是、当时解放日报嘅书记叫周瑞金，同埋呢报社嘅评论人叫宁河，同埋呢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嘅施之雄，佢大概都係比较支持改革嘅知识分子啦。咁呢就联名呢就写咗几篇文章，因为佢听到邓小平嘅讲法。咁一般都係知道係朱镕基幕后呢叫佢做嘅。咁当时呢就係、是、发表咗呢第一篇叫做改革开放嘅带头羊。咁出咗震动中国，因为有人敢出啲咁嘢，同中央当时嘅咩姓资定姓社要防范和平演变完全相反，走返呢开放嘅路线。咁第二篇叫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咁第三篇继续出嘅扩大开放嘅意识要更强一啲。第四篇就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嘅干部，咁哇咁突然间好似个炸弹炸出嚟，

咁啊，所以当时咧吓，啊嗰、那个嘅啊中央嘅较为保守嘅啊势力咧，就大举反扑啦咁。咁啊，但系咧，其实咧，黄甫平啊，佢特别又讲到啊，即系佢上一个羊年啊，系1979年啊，咁咧系党嘅11届三中全会，系中国改革新纪元一年啦。咁苦今益息啊！历史雄辩嘅证明，改革开放系强国富民嘅唯一道路啊！以前咧，佢仲引咗句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嗱，呢句话其实系朱镕基讲嘅。咁啊，当时咧就引起咗咧，即系中央啊嗰啲嘅啊传媒机构咧，啊《人民日报》啊等等咧，嗰啲主编好不满啦，咁啊大力反击咧啊，咁同埋咧系有好多嘅。啊，即系反扑系咪当代思潮啊？咁咧，啊又要反扑啊！咁但系佢唔知咧，当时佢哋讲嘅呢啲嘢咧，系啊，系邓小平讲嘅。其实，佢哋听到邓小平讲，再讲翻出嚟吓咁。咁啊，黄甫平叫大家唔好陷入某种新嘅思想嘅僵制啊，即系僵化停滞啊。咁当时嗰啲人话点即系社会主义僵化停滞咩嘛，即系咧谂住打低佢咧，唔知乜人啦，够胆冲击当时中央嗰啲嘅宣传部嘅核心吓。但点知估唔到咧，跟住咧邓小平咧就南巡啦吓咁。咁啊当时啊吓系啊邓小平咧喺1992年嘅啊1月18号到2月21号咧就落去南方啊。咁去到廣東啊，去到咧深圳啊、珠海啊、廣州啊、上海呢啲咧，係基本上佢即係開始推動改革嘅一啲地區，特別有啲特區喺度啲嘛，就係嗰度可以有資本主義嘅運作嘛。咁啊，但係咧當時資本主義運作係好難嘅，因為中國自己又冇資本啊，咁啊外國資本嚟，咁咧有好多嘅官員處理嗰陣時，又官員處理國家嘅資本又好貪污腐敗，同外國嘅關係有好多貪污腐敗，所以又引起官倒啊腐敗呢啲問題。咁所以咧即係亦有人反對改革啦。咁但係唔理啦，而家咧呢一個嘅鄧小平南巡啊咁就將停滯咗嘅經濟咧打翻起嚟啦，咁啊，所以當時咧佢講到好多言論，咁啊，《解放日報》啊、深圳特區報啊都未經中央審核啊，就自己寫上量支持鄧小平南巡，因為中央嗰班人嗰時唔敢喐鄧小平，鄧小平仍然係精神領袖啊嘛。咁咧，所以咧，當時咧，深圳特區報咧，直情將鄧小平南巡嘅成個細節啊發表出嚟，跟住被《光明日報》即刻轉載，即刻輿論上嘅反擊。咁中央嗰啲話：你咁大膽反我嚇？你邊個查女？哦，黃甫平後面係朱鎔基啫，唔係啊，係鄧小平喺上海講嘅説話。我即刻咧，個個就唔敢啦。咁跟住咧，就李鵬即刻講話：我支持改革開放啊！咁江澤民更加啦，支持改革開放。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鄧小平仲行咗一步嘅。佢喺南巡期間咧，喺珠海咧召開咗個高級軍事會議。當時有國家嘅主席兼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啊。咁仲有咧即係楊伯冰啊，佢個仔又話要為改革保驾护航啦，同埋刘华清啊，就系军委副主席，即系呢班人咧，冚唪唥都系军方嘅头。嗱，邓小平都唔系冇牌嘅，佢惊嗰啲保守派即系控制一切咧，佢手上有军队，保守派即刻咧唔敢喐啊。咁邓小平就再一次讲就系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哋嘅领导咧睇上好似系做事，佢乜都冇做咁，佢都冇做有用嘅咁。咁啊，佢一连串嘅呢啲嘅观点咧，就到处引述咧。咁邓小平嘅言论啊，特别佢喺深圳向前行咧，佢哋话喺个公园啊，啲人话喂前面好长先行到另一边，不如翻转头行短啲。佢讲咗句不走回头路咁，今日香港嘅特别报道咧，咁啊成为咧一个嘅好重要嘅邓小平咧嘅一个讲法。咁所以结果咧，喺呢次反击之下咧，黄甫平嘅反击咧，就将中央控制舆论嘅势力嗰个保守就打低咗。咁然之后咧，江泽民睇准啦，其实江泽民骨子里想改革，不过佢好惊死嘅吓，扮到好保守咁样，一话改革，佢即刻真系走翻出嚟。咁到14大嘅会议，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嘅理论。咁咧啊，佢讲出当时嘅啊基本路线，就系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咁又开始提出一个好重要嘅名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啊，呢句话咧就将中国嗰个嘅啊成个改革嘅方向，就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系因为有社会主义个原本嘅体制同特质，但系要有市场体制咧，就开创到一种新嘅结合。呢个结合就系著名嘅啊呢、这个 Richard Wolff 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咧，佢系将社会主义特有嘅啊公平模式同资本主义特有嘅自由创造模式嘅结合咧。用公平嗰度可以保障翻咧嗰个系自由创造期间带嚟嘅唔公平，但系用自由创造嗰个带嚟咧系可以造成赚取各种嘅资金啊，使国家富足。咁但系富足可能到造成腐败、造成唔公平咧，就用社会主义嚟处理。咁形成咗一种嘅两大主义嘅结合。咁在呢个过程期间，仲有一个好重要就系中国文化嘅重建啊。就是找回儒家的思想，是重新重视诚信，重新重视仁爱，重新是重视是那种的报感恩的心，报恩精神等等。咁就中国的价值观呢就再次融化起这个新发展呢，就开创今日的中国这个体制。咁呢个体制其实当时都好艰难㗎，因为好多腐败，咁但是朱镕基就是铁汉咁呢，佢我带100口棺材去中央做总理呢，我留返口俾我自己，将个贪官埋葬晒去咁。咁佢将中国贪官排出嚟，中国官员排出嚟，隔一个打死都唔会打错人，一个个都系贪官。嗰陣时係朱镕基咁大胆去对付呢个贪污呢，先至开始，我嗰陣时我就开始係去中国呢，我係支持呢，即係反腐败呢，係筹到笔钱呢，请到中国嗰啲嘅反腐官员嚟加拿大去了解点样叫做审计系统 ,audit system 呢，係一个独立嘅审查嗰啲官员嘅钱银嘅出又话入，唔可以污下污下咁就将一啲改咗佢呀，或者将啲嘢贪入自己嘅袋呀，即係咁。咁中国都花成十几年先将呢个审计制度做好，咗而家即係对腐败嘅控制强咗好多。唔係当时即係乜都要贪污，当时就去买嘢都要贪污。我觉得最初去中国嗰陣时即係我个叔同我买书，咁买书呢叫佢包一包呢，我叔都要俾两口烟佢，等佢帮我早啲包，即係唔使拖好耐，即係乜都要贪污嗰个时期。咁但係朱镕基之后呢就开始处理，而且更重要，朱镕基同江泽民呢终于打入呢 WTO 呢，让中国嘅经济走向世界，而成为世界嘅工厂係初步，之后今日仲可以成为世界嘅新创嘅科技嘅中心呢。咁朱镕基係好重要，咁江泽民当时其实呢都是很重用的，是不容易的。咁呢就是因为他冲得犀利，有镬就他咩的，江泽民觉得我做调协。咁但呢基本上是比他是冲。咁原则上呢江泽民都是开明开放到路呢，估唔到呢就中国在这个基础下走出一个我哋估唔到的今日咁嘅局面呢，是成为一个世界新的是富足的地区。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

0: www.chineseoutreach.ca.
1: Ah,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办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四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2:30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开展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8:00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3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广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

0: 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1: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3: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啦。我们中国人呢就话好仔不如好心抱，好女就不如好女婿。咁啊，其实即係呢啲现代社会，我哋呢啲奶奶啊、婆媳啊、女婿外母嘅问题，即係其实而家系咪尖锐咧，定而家好好多呢呢个时代
4: 西化咗，识得扮嘢。
3: 唔系，大家识得避，因为唔使一齐住啊。
5: 系啊，我谂好好多，因为真系空间多咗啦。
3: 系，
5: 亦都
4: 明白咗。
5: 譬如好似我哋呢一代做奶奶嘅时候，都会明白咗我哋上一代嗰个关系嘅紧张，知道俾翻啲空间佢哋，
3: 唔敢要求咁多。
5: 吓，即系我谂系互相尊重嗰、那个、
4: 以前就唔系咯，
3: 以前
4: 就
3: 话
4: 我既然系做人新抱做得咁辛苦，所以你做新抱嘅时候咧，你一样要。用翻我嗰個方法，
3: 其實有少少報復嘅心態，唔係幾好。
4: 但我後來即係比較長大咗少少咧，我又覺得其實唔係一個報復嘅心態，而係嗰、那個俾人哋奪我所愛啊，即係分薄咗嗰個心態。即係其實嗰個母子，即係嗰個女人嗰、那個同個仔嗰個感情多咗一個人，你會發覺。你嗰个本来系你一个人独占嘅人呢，而家分咗俾另外一个，俾你后生，俾你靓吓，即系俾你好，即系你会有呢一个咁样嘅唔觉意有。
3: 呢个系中国人先有嘅啫噃，系咪？即系因为你觉得个做奶奶嗰、那个觉得个新抱分咗自己个仔，但反而个女嫁咗出去，你冇呢一种酸溜溜嘅感觉噶。
4: 系啊系啊，
5: 但其实应该即系嗱，我自己都系人奶奶啦。咁其实我对呢样嘢个感觉呢就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就系觉得啊、哎、真好啦，多咗个人锡我个仔喎。
4: 係啦。
5: 咁你完全唔会觉得人哋抢咗你个仔㗎喎。
4: 即係唔使咁辛苦啦，又唔使係啦。
5: 我唔系觉得辛苦，我淨系觉得啊，喺我仔嘅人生路上。
4: 有两个人锡佢。
5: 多咗个人照顾佢。even 唔好讲佢个太太啦。even 佢嘅同學、佢嘅朋友，我都係咁樣感覺嘅。我會覺得，哎，呢個好朋友真係好啦，即係喺我仔嘅人生裏面咧，就加咗呢一筆，而令佢更精彩啦。或者跣咗佢呢一鑊，咁去學嘢啦。因為我多謝佢，
4: 係啦，
5: 我又係咁嘅心態對我個心抱，所以喺我嚟講咧，只會感激。我又唔会有觉得哇死啦呢、这个新抱赢我，点会赢我啫？我系阿妈嚟噶嘛，
4: 搣都搣唔甩。
3: 同埋有啲奶奶咧系傻傻地嘅，肉赤个仔啊，因为可能个仔未娶老婆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中国妈妈就照顾周到噶嘛，屋企有时唔使佢哋太劳神，总之你读点书又翻工又辛苦得啦，咁啲阿妈好锡噶嘛。咁跟住咧到个仔娶咗老婆咧，就觉得。系，原来个仔要服侍翻个老婆，咁个老婆又原来唔系佢想象中咁要尽一啲所谓做女人嘅责任嘅，咁啲阿妈又肉赤又唔抵得啊，又出声啊，又黑面啊，咁有时候喺呢一啲位度即系有摩擦咯。
4: 所以我觉得系即系现代嘅人比较好啲咁多，就系因为分开住咯，冇眼睇，你睇唔到。譬如好似我啱结婚嘅时候，譬如我奶奶。去到禮拜堂，咁嗰陣時候已經流行呢，就有好多男人喺禮拜堂嘅時候呢都幫手湊仔嘅，即係等個太太
3: 係
4: 啦，嬰兒室你會見到啲爸爸啊，即係抱住個仔，尤其是禮拜六、禮拜日呢出街食，你就佢知嗰啲爸爸。咁我奶奶係指住話，以後啊，你有細蚊仔嘅時候啊，我個仔係唔可以咁樣噶，即係講明我個仔係唔會做湊仔工噶。我
3: 就
4: 冇生仔噶嘛，系咯，唔理佢啦。即系但系原来有啲奶奶系觉得佢唔需要做家务，佢唔需要洗碗，因为佢屋企佢都唔使做嘅。
3: 所以你唔好劳役我个仔啊，
4: 你唔好劳役我仔，
3: 即系唔同你系觉得个仔跌倒，你仲要多谢扇佢一镬嗰、那个，因为你嗰、那个人让佢成长。即系呢种咁样嘅奶奶咧，就唔会觉得佢个老婆系令佢成长咯，反而系。

0: 一个妇女
1: 咯。但系譬如我啲姑奶个丈夫，咁佢哋帮手洗碗，佢就话真系好啦，呢、這个女婿
0: 啊，系啊，
1: 帮我女洗碗，我心里边话咁
2: 调转
1: 得喎，系咯，系咯，系咯，
0: 咁都系，即系自己个女就矜贵，人哋个女就唔矜贵，
2: 系咯，呢好自私喎，
1: 系咯，即系有啲比较古老啲嘅，
0: 好多古老都系
1: 咁样谂法。其实我有阵时咧讲开另外一样嘢啊，譬如话。我会有阵时好妒忌，譬如我阿妈对我丈夫好好，即系唔知点解啲外母咧，唔知系因为为咗个女，所以特别锡啲女婿啊，因为系可能我屋企系特别啲，因为我屋企我妈妈爸爸妈妈系冇仔啊，所以可能佢见到啲女婿咧，好似变咗当咗仔嘅仔，系啦，哇，真系对佢哋好妒啊！即係好妒忌，
0: 不過我相信你老公都係對個人家好好。
1: 佢係，
2: 我想反問你一句，就係咪你丈夫其實對佢哋係好到不得了咯？
1: 係好好，
0: 所以佢會好錫佢咯。
1: 係啊，我説，但係真係好得好緊要，同埋有時好過對我添。咁個心係開心嘅。
0: 你我哋做女嘅呢會頂撞我哋爹哋媽咪嘛，女婿唔會嘛，女婿真係都好順攤㗎好多嘢。
1: 所以其實講真呢係男人大方囉、即係你喺外父外母，即係外母對女婿，奶奶對新抱，因為兩個女人呢實麻煩嘅。
0: 係
1: 一個男人其實啲外母都難搞，因為嗰啲外母分分鐘都係奶奶嚟嘅。但係點解對啲女仔好？因為嗰個男人大方啊嘛。哎呀，費事得罪你啦，得罪你自己煩啫嘛。
0: 即係唔會同你爭廚房，你話乜就乜啦。
1: 同埋識氹人哋嚇，即係氹得你啊，得你阿媽咪氹埋，容易啊，都係。同樣嗰種人嚟㗎啦，多數啲性格都相似㗎啦。
0: 其實會唔會都有少少同性相距、異性相吸呢一個元素呢？
1: 直情有啦，係啦，
0: 係啊，
1: 因為你揀得嗰、那個，你阿媽都鍾意㗎啦。可能你揀你嗰個老公同你個爸爸有啲似㗎。
0: 嗯，係啊，係啊，係啊。
1: 所以你個媽
2: 都
1: 係嗰種男人嘅合眼緣啊嘛。
0: 如果真係反對嗰段婚姻嘅，咁亦都唔會咁錫個女婿。
1: 咁係，係啦，個女婿就好憎。同埋我亦都見到一啲外母呢，係嫌個女婿窮嘅。
0: 嗯，
2: 好多嘅，
1: 好明顯㗎。哇，嗰啲眼神，即係我睇到有時有啲男仔，你直情我都個心裏面都好酸㗎，見到。即係如果係嗰個男仔買唔起一架靚車俾嗰個女仔。而嗰個女仔嘅屋企稍微有少少錢，佢即係買得起靚車俾嗰個女嘅時候，哎呀，有時我見到嗰啲女婿去到佢探佢女朋友，真係
0: 好多面色睇，
1: 好慘啊！即係連成家嗰啲人嗰啲阿哥啊、細佬啊，哇！你咁樣，你想娶我妹或者想娶我家姐，
0: 你親唔親啊？係咯。咁啊，調翻轉都有啲奶奶嗰啲咧，即係嫌嗰個仔嗰個對象
1: 家
0: 唔夠稱
1: 嗰啲啊嘛，係啊，
0: 唔係都唔使豪門啦，普通家庭都有噶，可能覺得話，即
1: 係好啲嘅喎，
0: 係咪啊？
1: 即係譬如話男仔冇嗰個女仔嘅屋企咁有錢咧，係難啲嘅，
0: 係
1: 即係個女仔佢咪最多覺得你啊，你家又豪門啦，益咗你咯，嚇益咗你咯，
2: 係。
1: 你如果可以生幾個仔俾我，都算你啦，即係算你啦，即嗰個會好啲咁多，好過男仔嫁入即係娶咗一個豪門即係有錢嘅女仔，係好難過一個有錢嘅男仔娶一個窮家女。
0: 不過我覺得無論係做奶奶嘅好定做外母嘅好，因為如果我啲仔女有
1: 咁嘅福氣，係
0: 啊，如果佢哋有咩福氣有個終身伴侶咧，咁我就兩個身份都有機會做。咁我而家都未係，即係未係啦。咁但係即係無論如何，我成日覺得無論做奶奶好，做外母好，其實你都要尊重咧你嘅兒女、你嘅女婿、你嘅新抱咧，其實係成年人。當佢哋成家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另外一個獨立家庭嚟。
1: 即係要放手。
0: 要放手，同埋咧，即係你唔要真係要切開嘅。即係其實聖經講咧，即係離開父母呢一個講法係好好嘅，唔係話你唔理父母，你真係要獨立係佢嘅生活。而家反而系啲父母接受唔到你啲仔女离开你咯，系啊，啲仔女可能好 ready 离开你，但系做父母嘅咧系唔 ready， 个奶奶唔 ready， 个仔有个老婆， 係咪個外

0: 唔好唔 ready， 个女有个老公照顾佢吓，仲成日又要一齐 shopping 啊，又帮佢买翻拣啊，买样啊，买嗰样啊，咁即系当我觉得我哋自己身为女人咧吓，即系真系要成日提醒自己。
1: 所以我琴日咧做咗一个辅导节目，同阿司徒老师就讲开呢一样嘢，佢话讲咗一个系唔系好正常啊，有一个变咗质嘅互相依赖，佢就系讲开特别系妈妈同个仔，佢话。佢话唯一一个保存一个方法，好好等嗰、那个、那个关系正常翻咧，就系、是、佢娶咗太太之后咧，系佢另外就头先你讲话离开父母，成立咗一个另外一个家庭，系另一个单位。佢最好咧喺种情形之下咧，唔好叫佢哋翻嚟餐餐翻嚟食饭啦。即系宁愿佢好中意食你嘅手势都好，你嘅新铺煮到几难食都好咧。你都要表佢，因为呢个系你以后嘅屋企嚟噶。宁愿你觉得话佢中意食啲乜嘢咧，系佢翻嚟攞咗啲送翻去屋企加送，但系佢仍然要翻屋企食饭，你就唔好即系咁痴缠啊！要佢哋餐餐，哎呀，还掂你两个都唔知煮咩送食啦，你两个咁忙啦，翻嚟我度啦，我煮俾你两个食。
0: 佢六个面都好噶，其实两个嗬，
1: 系啊，六个面佢话食公仔面都好，都系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系要。要一起吃饭，一起煮饭，洗碗等等。
0: 系啊系啊。
1: 佢话最好呢，如果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时候呢，就他们结了婚之后不可以餐餐招呼个仔同埋个新抱回来吃饭。
2: 不应该啊，而家个社会现象呢就是因为结了婚都要同父母同住。
0: 香港
1: 其实好多
2: 人在加拿大
1: 好多啊，因为地方大啊。佢话其实系个父母唔舍得个仔，
2: 唔系唔系，我见到
0: 啲调转
1: 哦，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啃老族啊，即系食老人家族啊。即系佢仲中嚼老人家。
0: 呢个其实唔应该鼓励，我觉得
2: 系 啊。但系系啲后生嘅自己。
0: 但系个做父母要识 say no 啊，
1: 系啦。
0: 嗱，我同我先生咧就商量咗噶啦，即系话咧，我个仔我女大学毕业咧，佢都要揾工做，都要有一段短嘅时间去即系
1: 离开屋企，
0: 建立自己个斗啦，系咪？咁但系我哋就已经讲咗啦，即系我哋唔会俾佢长期喺我哋屋企住嘅。咁我哋嗰个决定就系咧，佢哋大到咁上下咧，我哋就会 downsize 噶啦，我哋就由大屋变细屋。咁嘅时候咧，即系。唔会一人一间房嘅，即系你好意思嘅时候，你就即系当客人咁来唔来翻嚟叫探下两老，但系就唔会话系啊，即系你唔掂啊，你
1: 围眷翻嚟住，
0: 因为咧其实对佢哋系唔健康，
1: 唔健康嘅，非常唔健康。而家好多喺大陆甚至咁样添啊，你要 downsize 咧。佢话妈咪得你两个 downsize， 我住你间大屋啊。
2: 系啊，
0: 咁呢啲就系其实真系好冇品咯。
1: 其实系唔可以重用嘅。
0: 系啊，
1: 我有个朋友仲住，你 Peggy 你可以考虑下。佢话当佢哋系大学毕业出去搵嘢做嘅时候，佢要鼓励佢出外边买屋，买个 apartment 仔都要。然后咧，佢跟住咧系将佢哋间房转做客房。即系你冇晒你啲公仔喺度啊，你冇晒你嗰啲 poster 啊，跑车 poster 冇晒，我冚唪唥去重新装修变成客房，
0: 所以你翻嚟系人客。
3: 我系阿静，
4: 我系 Peggy，
3: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4: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4: 从此有岸，
3: 从此有岸。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3: 有信，
4: 有望，
3: 有望，
4: 有望，
3: 有望。
5: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6: 清炒四季豆，事业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最过瘾的节目，
7: 最正的节目，
3: 最开心的节目，
8: 最 in 的节目，
5: 时事隔三星，
9: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时事隔三星，
10: 时事隔三星，
5: 时事隔三星。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真故事，
1: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监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和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7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7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下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下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浙闽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在今日的清炒四季豆里面呢，我请了两位厨师。这两位厨师呢就是夫妇来的。那丈夫呢就是 Hugo， 那太太呢就是 Ivy。是啊，你好啊。嗱我哋而家做个清炒四季豆，即係清炒嘅讲明下。咁就四季豆即係豆角啦。咁就唔准加盐加醋。咁我想睇下你哋炒嗰碟嘅清炒四季豆呢个味道系点，我哋礼拜五呢就会系放上台大家听众嚟到试一试个味道。
1: 咁
0: 两位都系做生意，做生意人。咁 Hugo， 你认为你系一个点样嘅生意人呢？春夏秋冬，你而家系一个春天、夏天，定系秋天，定系冬天嘅生意人啊？要谂啊 ，Ivy 即刻谂到啦，等一 Hugo 讲先啦。
1: Ivy 讲先 ，Ivy
0: 讲 ，Lady first 啊 ，Ivy 讲下。
2: 我哋咧啱啱
0: 讲下你嘅心境，
2: 啱啱咁啱咧 ，Hugo 咧就喺个车度，我哋嚟紧嗰时咧，佢就我哋一系日日咧，我哋夫妻咧都有。80年开始，我哋已经一起做嘢噶啦。我哋第一档生意开始，
0: 夫妻档噶啦，
2: 夫妻档噶啦。我哋由个写字楼由300几尺开始，咁我哋每日带住个电饭煲翻去，由朝做到晚，
0: 喺嗰度食埋饭，
2: 喺嗰度食埋饭，成日都喺 office 嗰度，即系由嗰度开始。
0: 呢一刻系春天定夏天定系秋天定冬天？
2: 我觉得而家系。即是好像现在现实一样，夏天秋天就差不多来到，夏天尾就秋天来到了。
0: 现在要积谷防冬咯。
2: 是啊是啊。
0: Hugo 呢你觉得呢？
3: 我们呢就四种心态都有。因为我们信耶稣呢，我们有一个更新。我们应该呢就是有一个成日都有一个春天的心。又好像你就话斋呢，就你春天嗰阵时又唔好太过高兴，你到秋天嗰阵时又唔好咁愁啦，系咪啊？冬天咧就系、是、好似史太公讲系咪？佢话春生夏长，秋收就冬藏，系咁人生咧都系有一个唔同嘅阶段。咁我哋觉得我哋喺生意嘅角度咧，信咗耶稣之后咧系有啲好多嘅唔同啦，即系好多时咧以前咧就系、是、为咗自己嘅。这个吃喝玩乐啦。咁食信咗耶稣之后呢就好多嘅唔同啦。即係我哋嘅人生嘅目标就係话我哋希望呢係做啲有价值嘅，人生有意义嘅。咁好似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嘅责任就传福音啦。咁我哋而家都係好即係好努力啊，我哋神嘅恩典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呢可以在人生的春夏秋冬里面呢，就能够为神所用，无论是春天，无论是夏天，无论是秋天冬天，神都与我们同在。
0: 是啊，好紧要啊，那个心境啊，就算你是冬天，好像我们多伦多落大雪，但如果你的心里面是夏天的时候，四季就好像新加坡的天气都得咁
2: 快，
0: 唔需要一定要系一年四季，但系一年四季咧又会好闷噶，即系冇一啲盼望喺度。即系多伦多嘅人最能够明白呢一样嘢。哇，落大雪嘅时候，你几想夏天？夏天嚟到嘅时候，哎呀，好热啊，又想冻翻下咁样。不如由头讲起啊。Hugo， 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呢？
3: 我点样信耶稣啊？就查实咧，就我就好感恩，因为我咧。

0: 就16岁半就识咗 Ivy 噶啦。
1: 哇，青梅竹马啊，两个。
0: 咁我好感恩咧，因为Ivy 咧就同好多啲女仔就好唔同嘅，咁我就讲唔出。啊，后期我哋知道佢原来系一个好，即系尤其是妈妈系非常之虔诚嘅基督徒，啊，咁我好祝福，因为咧好多时咧，即系其实我嘅温顺嗰面咧，就因为受阿 Ivy 影响，
1: 即系都系几曳噶，系咪？
0: 几曳噶，咁啊，即系我好感恩啦。咁我哋信耶稣嗰阵时，其实就系、是、人嘅尽头，神嘅开始咧。因为我哋以前我哋做生意嗰阵时咧，我哋又拜神拜佛。咁我记得我哋去黄大仙做咗1亿生意，就10条烧猪，其实就自己食翻啫。啊，咁啊。嗰陣時就冇諗過話係點樣信耶穌，咁我記得佢二家姐翻嚟香港，俾曬一紮啲梁婉成打俾我哋，即係一聽到好似即係有抗拒，已經根本就咁嗰陣時都聽唔到睇唔到嘅，即係譬如我哋試過都做Ivy 就好有心嗰陣時去Mother's Care， 同埋我哋都有去嗰、那個保良局啊，助養咗都有。有10几20个细蚊仔啊！嗰阵时啊，咁啊，嗰阵时我有个秘书，咁 Ivy 就成日去喺《东方日报》咧，即系有啲唔好嘅，咁就即系有啲人啲家庭啲遭遇有特别困难嘅，咁我哋就捐啲钱过去咯，咁啊，咁啊，从来冇谂过耶稣呢件事，咁但系咧，
1: 即系觉得已经做咗啲善事，个心就觉得好安乐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已经积咗啲福，
2: 系啦，系啦，
1: 中国人好多人咁谂，
2: 系。
0: 咁唯一咧，我就好中意大自然嘅。我以前有一条船，咁咧就每一个礼拜咧，即系同啲细路哥一齐出海。咁啊，请一对船主咯。咁佢哋炒蟹，哎，你我记得炒蟹，而家啲味我仲记得，
1: 好食啊！
0: 啊，蒸鱼啊，咁样
1: 扮避风塘啊，
0: 系啊系啊。咁我哋架船就派避风塘，
1: 系啦系啦。
0: 咁然后我哋就去。滑水咯，啊嗰阵时啲生活就好惬意，咁啊到即系落日嘅余晖，哇见到好靓嘅景色嗰阵时就走啦，咁啊翻翻去嗰阵时成日都谂紧话，哇呢、這个大自然真系靓啊，但我唔知道有一个创造嘅神啊，而家即系以前啊，即系好自我嘅，即系最紧要就系、是。自己本身去啊，咁啊，
1: 搵到錢，
0: 咁啊去
1: 享受
0: 歐洲啊，
1: 享受
0: 一年都係2-3次，咁啊司機又幾個，咁我哋好寫意嘅生活就冇去諗咁多，直至到我哋98年金融危機，咁或者呢段經歷咧，俾Ivy 講下，就係、是、我哋人生一個，
1: 就係嗰陣時候開始信，
0: 開始嗰陣時咧就嗰陣時咧未信。咁啊，我就
1: 嗰個危機就變咗一個轉機。
0: 係啊，危機變咗轉機。
1: 咁啊 ，Ivy， 你又講下，一到你就係嗰個時候等 Ivy 講啦。不過 Ivy， 我想你喺即今日節目之前咧，你講咗你自己個信主嘅經過係咪？你就好細個，因為媽媽係基督徒。
2: 係啊，其實我都好慚愧咯。其實我由細個咧，其實都翻教會嘅，由即係喺大埔浸信會嗰陣時，我哋喺大埔住。我仲記得咧，我好開心，每個禮拜翻教會去助道會啊、少年團契嗰啲咧，我哋個個禮拜都一齊成班朋友去玩啊咁樣。咁但係我咧就到中學嗰陣時咧，我就反叛期嗰陣時咧，我就完全唔肯翻啊。咁我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我爸爸咧就又係因為我阿媽係好虔誠基督徒，一定要我爸爸信主。咁啊，所以我爸爸就好啦，我都受浸咗嘅基督徒。我爸爸其实我爸爸虽然受浸咗，佢唔系好清楚嘅，都唔系真系好肯翻教会吓。咁我咧就跟咗佢，咁我就有藉口啦，即系我一段反叛期咧就我跟爸爸，即系礼拜日逢系我妈妈啊、家姐啊、细女哋翻教会，我跟爸爸，
1: 爸爸又特别锡你，
2: 系啊，就逃避咗啦。我跟爸爸去饮茶，我就唔肯翻教会啊。上咗中学嗰时，因为特别系咧，我哋因为我小学嗰时咧就仲喺大埔住，中学嗰时就搬咗出九龙，搬咗出去住，咁咧就同嗰啲团契以前啲好朋友咧个个分开，有啲嗰段时间咧系好多人去移民啊。去城已經走曬我哋啲好朋友，咁我就所以咧就。

0: 离开咗神咯、嗯，一路离开神，到直至到我真系认识咗 Hugo， 我都冇谈过我个信仰，
1: 系
0: 吓，咁、啊、就因为我哋移民咗去加拿大嗰段时间咧，就因为我喺加拿大同阿 Hugo 分开一段时间咧，就我就有翻下教会，因为嗰阵时嚟到。
1: 一個人
0: 係啦，咁我
1: 都揾個地方做下腳，
0: 係啦係啦，都有翻下教會。但係到我再翻香港同 Hugo 結婚嗰時咧，就完全都冇翻，完全
1: 忘記，完全坐遊艇嗰陣時好豐富嘅生活，
0: 係啦係啦，
1: 即係好多又賺好多，
0: 係
1: 有曬好多個生活，
2: 好易揾嘅啲錢，
0: 係啊，
2: 而家加拿大好難，
1: 係啊，哇！呢個係最精彩啊！咁究竟一個即係咁好享受？人哋睇上嚟系一个好成功嘅人生吓，点解突然间又会翻神嗰度？我哋听日继续讲啊。
0: 好啊。
2: 好好好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和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下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下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浙闽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3: 系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5: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虽然家庭

0: 仍充满住各式各样嘅问题。
1: 佢嘅需要唔关我事。
2: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面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3: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外情。
0: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外在唔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上星期如果大家有听到永永的分享，都知道他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搞到非常之恶劣。他不单止离家出走，甚至以戒手的方式来到向妈妈报复。今天永永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父母亦都是因为回去教会，受到弟兄姊妹的鼓励，同时亦都被神改变，知道自己过去原来是做得不啱，并不是完全都是女儿的错。所以当他改变了对女儿的态度的时候，永永亦都感觉到妈妈的改变，所以他就开始没有了对妈妈那种深仇大恨的感觉。今天永永会继续跟我们分享，虽然关系并不是一日可以变好，但是家庭的气氛变得比较和洽，两个人相处亦都是容易的，一起来

0: 永永啊，当你发觉阿神好似好强烈咁同你讲嘢，都知道自己做得唔啱，你翻翻去神嘅身边，咁你当时系即系又翻翻教会，咁同妈妈之间嘅关系改变咯，定系点样样噶？
1: 唔系即时我会揽住妈咪，唉，好爱你啊，唔会咁样嘅，即系我唔系好识表达自己感情噶啦，即系咁，但系嗰阵时就系、是。我开始去找回究竟应该怎样去跟神，怎样去跟爹地妈咪相处咯。即是我那段时是开始学习咯。讲了屋企先啦，咁样因为爹地妈咪都开始有转变。其实可能他们是已经不是再用一种责骂的方式，而是真的很接纳我。就算我被人踢了出校，他们都即系唔系真系话好大嘅嬲怒咯，即系基本上系冇乜嘅，只不过系话唔紧要啦，我哋一齐搵学校啦，呢条路我会陪你行。咁佢开始用呢种方式就，我都见到佢哋嘅改变啦。相信系神，因为佢嘅爱透过爹哋妈咪让我知道神系咁爱我啦。嗰阵时就系让我感受到。爹哋妈咪的态度转变啦，咁佢哋俾我见到佢哋真系好锡我，好爱我，无论我系点样，佢都咁爱我嘅时候，我自己嘅态度都开始转变咯，唔会再话好反抗佢哋咯，开始慢慢观察下佢哋究竟系点样对我嘅咧，去到咩位系点样对我嘅咧，咁仲有睇到话佢哋。又陪我真系揾学校喎，又陪我一齐去见校长喎，即系同埋又为我祈祷啊！所有佢哋喺嗰段时间做嘅嘢，都系让我感受到佢哋真系无条件咁爱我咯。
0: 永永啊，你头先曾经都分享过咧，就系爸爸妈妈对你嘅态度有改变啦。咁你哋之间嘅关系，我知道经过好长好长嘅时间修补，咁而家大家相处都好融洽啊。咁或者讲下喺而家你自己嘅感受，对于你而家同爸爸妈妈嘅相处，同你以前过往嘅比较，
1: 即系虽然都总会有闹交嘅时候嘅，咁系好正常。咁但系就唔会好似以前咁样，会真系。讲啲好刻薄嘅说话咯，已经再冇咗嗰啲啦。咁同埋以前即系当妈咪闹我嘅时候，我会好记得佢闹我啲咩，同埋即系我会好憎佢嘅嗰啲仇恨系一日一日咁增加。可能有啲嘢我真系犯错，咁佢话完我之后，佢都系用一种好好嘅态度啦，即系都唔系真系好好。当然有愤怒，都睇到其实佢都真系。是一个管教咯，而不是就是好像以前那样真的过分地要求。咁所以当他教完我之后啦，即我都不会再话好像以前那样啊你闹完我这件事之后呢，我就很憎你啦，我不想再跟你讲，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即不会再有这些这么仇恨的感觉咯。咁同埋都多了跟他们倾偈咯，都会倾下啊，我而家学业点啊，我都会主动同佢哋讲下我近排嘅近况啊，开唔开心啊，唔开心都会同妈咪 send 下 message 啊，即系电话嗰啲 message， 即都会同佢分享下我究竟而家喺一个咩嘅情况里边，都可以话妈咪又系一个朋友咁样咯。咁爹哋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因为佢以前翻嚟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妈咪搞我唔掂嘅时候咧，就爹哋就会翻嚟，就会用一个更严厉嘅方式，譬如赶我出门口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即系佢都唔会再做呢啲嘢啦，即系唔会再赶我出街啦。咁而系即系会语重心长咁同我倾下啊，究竟点样先可以做得好啲咧？咁样，所以即系同即系爹哋妈咪相处就会系。是真的大家都彼此

0: 接纳紧对方啦，咁大家都学习紧点样去爱大家咁样咯。而家开始系融合咯，以前系完全唔融合嘅，所以唔可以话系比以前更加融合，而系而家真系开始大家去识得珍惜呢段关系，咁就重新建立真正一个家庭应该有嘅，即父母同仔女嘅爱，那爱喺我哋家庭开始慢慢咁成长，咁就慢慢扩大紧咯。所以而家系
1: 佢对你而家嘅态度系咪比较正面多咗？可能赞你多啲啊？以前可能净系得闹同埋弹啊。
0: 系咯，尤其是系妈咪咯，因为妈咪就以前好挑剔嘅。咁但系而家就会话我见到你做咗啲乜嘢喎，咁我都见到其实你都爱呢个屋企嘅喎，咁佢都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咯。以前从来都唔会讲嘅，只系不过系责骂责骂。咁但系而家就唔单止系我啦，我仲会睇到细佬啊，细佬有啲咩好嘢，佢都会去欣赏我哋。咁所以就即系睇到佢真系好接纳我哋嘅。即系我哋有咩局限，佢都好接纳咯，同埋睇到系佢好识，即系虽然我哋有我嘅局限，但系佢都好识去搵呢啲嘢嚟欣赏我哋，咁意思到我哋真系喺我哋嘅成长里面都系有一个好正面嘅睇法啊，正面嘅成长咁样咯。

其实妈咪、爹哋呢个嘅改变咧，对于你成个家庭嚟讲，就是你开始觉得开始有爱喺里边啦。咁喺你自己嘅朋友当中，你会唔会都觉得你而家呢个家庭嘅改变可以帮到你自己身边一啲嘅朋友噶？即系当佢哋屋企有啲唔开心嘅嘢，你会唔会都用一种嘅正面或者即系有啲嘅安慰佢哋？

0: 咧？
1: 都会有嘅，不过都好难讲，即系喺朋友嘅身边又好难，即系攞晒屋企啲嘢出嚟讲嘅。我都话我唔系好识点样去表达自己感情，咁但系即系可能唔系朋友，可能第二啲屋企都会俾我哋呢个屋企嘅改变而感染到啊，咁都会有一个盼望喺里面咯，咁样。
0: 即系爸爸妈妈虽然系可能系好严格，但系都有改变嘅机会。Chris 啊，头先听见姐姐个分享啦，讲佢一路嘅反叛，当时你都好细个啊，咁你睇到家姐有呢种嘅反叛，对于你嗰阵时你自己嘅感受系点样样？
2: 其实我都有谂过唔好成日翻屋企，即系我有呢个谂法，当然我冇，因为翻到屋企就系好似打紧仗咁，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咁啊，即系你嘈嘅，跟住一个又嘈，一个又闹又扮闷咁样咯。
0: 即系妈咪同家姐嗌交啊，即系成日都系家宠屋闭噶咯。咁但系你睇到爸爸妈妈对家姐咁严，你觉得爸爸妈妈锡唔锡你呢？喺嗰阵时。
2: 可能我嗰阵时会觉得唔锡，因为即系细细个谂嘅嘢系同而家唔同噶嘛，即系而家成熟啲啊，但系以前可能会谂闹你等于唔系咁中意你咁样咯。
0: 所以佢咁样闹家姐，佢都觉得佢唔锡家姐咯。咁但系你中唔中意爹哋妈咪噶？喺嗰阵时，会唔会觉得佢咁恶，你都唔想同佢哋一齐？
2: 睇下咩时间啦。做完功课可能会中意啲嘅，
0: 点解呢？
2: 因为起码唔会俾佢闹先啦，即系嗰个时间。
0: 如果爸爸妈妈对家姐咁严啊，咁你会唔会自己就会醒醒定定，即系做功课咧要做得好啲，费事俾爸爸妈妈闹咧？
2: 都会噶，系都会特别做得好啲。跟住如果佢哋闹交，我自己匿埋喺房。
0: 唔该晒，Chris。阿玲太啊，头先听到阿永永嘅分享啦，讲到细个嘅时候，你对于佢哋管教得好严格啊，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喺你当时自己做妈妈嘅，你对于管教儿女嗰个嘅态度系点样样嘅呢？
3: 我觉得我自己几好噶，我当时觉得自己冇问题嘅。我样样都为佢即系做最好嘅预备同埋打算，譬如佢幼稚园嘅时候，我已经为佢拣一间喺区里边最好嘅幼稚园。至于小学，我都会因为入到间好啲嘅学校咧，去搬区啦。都会问下呢间学校会派咩位啊，会将来会做一间咩嘅中学。我当然抱住嘅心态就系希望佢可以有成就啦。读好书，将来有份好工，或者会唔系工作嘅，起码佢个人生唔会即系要兜咁多路咯。即系我可以为佢做得啲乜尽做啦，可以咁讲，安排妥妥当当俾佢咯。
0: 所以你嗰个严格系你觉得需要咁样样嘅？
3: 系咯，喺环境上预备之外咧，我觉得做人咧最紧要，即系因为我都系一个黑白分明嘅人，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是非黑白佢要识得分啦，算系严噶，即系做错嘢咧我就会唔会话喐下就打，但系咧我都系会闹咯。咁闹我以为系即系都系为佢好啦咁，咁我甚至有阵时都系虚好式嘅闹啊，即系闹起上嚟咧系好长气嘅。咁啊，如果佢有啲咩？即系反驳啊，或者觉得佢同我观点唔同嘅时候咧，佢一讲一句咧，我就为咗真系觉得呢啲价值观有问题，咁我就会由嗰点开始又再闹，闹到咧希望佢即系呢啲唔得嘅呢啲咁嘅思想，即系譬如话读书好无聊啫，嗰个老师针对我，我就特登唔读，唔中意呢个老师咁讲呢啲嘢，咁我觉得，老师唔好针对第二个，针对你，即系你自己谂下系咪你嘅问题啊？即系好多时候就喺佢嘅回应啊，咁嘅时候咧就睇下佢嘅价值观系乜嘢，因为我觉得我嘅价值观唔错噶， 我应该让我啲嘢咧去过滤晒俾佢，过户俾佢啦。咁就为佢安排嘅嘢都系希望去做，尽量做好咯。你有不济嘅时候，咪同佢睇下点样去帮佢咯。成绩啊，补习啊，又多啲技能系好嘅、哦，应该个个都要噶嘛。咁啊，觉得呢啲兴趣啊，都系自细要培养啊咁。咁就唔系几觉得咧有问题嘅，即系细路仔系咁逼逼下就成噶啦啲嘢咁样。边个会中意弹琴噶？佢食雪糕开心啲啦咁。咁好多时候即系从我嘅观点去睇细路仔咯。

当然大部分的父母对仔女的出发点都是好，不过做出来的方法可能过火了。刚才灵太都分享到，他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有做错，因为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女守规矩，样样东西都可以能够做得好。但是他完全忽略了女女的感受，同时当自己的女儿慢慢进入青春期开始反叛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改变态度，继续用高压的政策来到跟他相处，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如果你们的仔女都是有反叛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检讨自己做父母的有没有地方过分了，或者是做得太过严格。因为同青少年的仔女相处，一定要好像朋友那样，可以大家一起有商有量，千万不要再用高压政策来跟他们聊天。看到永永一家人现在可以开心建成的来到去讨论问题，商量对策，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转机。所以如果你和仔女的关系现在是出现了问题的话，情况是可以有转机的，千万不要放弃。可以找一个辅导员来到去帮你们，因为辅导员可以从第三者的角度来到看问题，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有盲点。不过最重要的是你们愿意将神摆在家中成为首位。当你们大家在神面前都愿意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看到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

神要求先知耶利米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子民，教导他们怎样来带去处事，怎样来去生活。他叫子民为巴比伦来去祷告，那这个就是犯了国安法，煽动人来带去不爱自己的国家。这个的以言入罪呢，结果令到耶利米要坐监。咁而当时都建制嘅先知呢，就嚟讲两年之内呢就会回归啦，当然係虚假啦。结果神就透过耶利米发出呢个嘅宣告，神话到我要审判你哋，因为你哋嚟到拜偶像。喺耶利米书29:18-19就讲到呢一啲，跟住神亦都宣告就係巴比伦都会受审判，因为佢哋残酷地对待子民。咁虽然巴比伦系神嘅工具，但佢哋过分嘅残酷对待，结果神要审判佢哋。就好似爸爸妈妈出去做嘢，就叫个哥哥咧睇住细佬，如果细佬唔听话唔读书，就嚟到好地嘅教佢。点知翻到嚟嘅时候，见到细佬被打到咧，哇，手脚都瘀晒，甚至咧骨折添。咁原来哥哥过分暴力去对待细佬，咁嘅时候，所以哥哥都要受罚啦。但系更加令到耶利米有困难当中得到安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会审判那些报许明发出虚假信息的那些假先知。耶利米书29:32，虽然说如此说，我必刑罚尼希兰人士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这些人奉耶和华的名来讲虚假的说话，不单单他，哈利拿都是妄称神的名，都是同样被神来刑罚。耶利米书28，因为这些情况之下，就令到耶利米呢有这份的安慰，在困境当中

佢仍然嘅可以有所坚持。今日我哋知道神系会审判嘅，正正因为咁嘅时候，引致到我哋系点样呢？我哋唔好净系睇目前，有啲人就算系包括宗教信仰嘅人，曾经为神嚟讲过唔少道嘅人，可能为咗维护自己嘅利益，维护自己嗰个嘅权力，甚至拥有金钱嗰个嘅收受，佢哋就违背咗公义嘅原则，咁讲一啲可能虚假嘅说话。但系我哋仍相信神系会审判嘅。我哋透过历史知道神系掌管历史嘅时候，我哋就要有一个嘅立愿，希望我哋能够活喺呢个荒谬绝伦嘅社会里面，仍然能够保守住作为一个人嘅良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哋唔可以嚟到去沉默。潘霍华点讲呢？佢话到 ：Silence in the face of evil is itself evil. God will not call us guiltless。佢如果我哋面对住一啲嘅不正确、不公义嘅事而沉默咧，我哋都系为虎作伥。咁嘅时候，神都会审判我哋，所以我哋更加要好小心。希望我哋能够喺呢个嘅薄暴嘅世代里面，有呢份嘅爱，彼此嘅关心，互相嘅建立。只要我哋能够体察神嘅心意，顺命而行，承担使命，我哋喺外邦之地一样会蒙神嘅祝福嘅。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

0: 世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家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

0: 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和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7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7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下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下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话，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浙闽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计划，祂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最上好的福分。神在这里等候我们行在信服的道路，以致我们能够接受这些的祝福。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要建立一间工厂是很复杂的，承建商要预先仔细地去研究它的蓝图，在施工期间主管亦都要监察住这些的计划，去确保工程是按照原先的设计完成的。

样，我哋信徒亦都要不断咁样去研读神嘅话语，以致我哋可以按照佢嘅设计而生活。今日嘅信息主题系信服嘅学堂，请你留心收听啊！

遵守神的命令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是最有智慧和最好的做法。神不断提醒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是几咁的重要。神重复向我们发出应许，只要我们单单信服神就会得到祝福。我们知道信服神会有什么的应许，这样我们要学习怎样听从神的话，并且让信服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们偶然之间才会做的事情。当我们培养到一个信服的精神，信服就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里面种种的压力都会因此而消失。当我们委身信服神的时候，好多挣扎都会消失。你只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方式、祂的旨意和目的就得了。今日的信息的主题是信服的学堂。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那里这记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之后的十二节的经文提及我们从主那里所得到的祝福。请再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以赛亚对住那些不信的人讲说话。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那里这记载，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勃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话如果我们听从祂的命令，祂就会祝福我们，祂要祝福那些信服的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只要我们行在祂的道路和旨意之中，我们会不断地得到祝福。信服就是实践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进度，用神的方式做神所吩咐的事。那什么是神想我们做的事呢？虽然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们懂得怎样信服神。我们要知道有什么做法是信服神，有什么做法是不信服神的。要学习怎样信服神，我们要认识到信服神是一个过程。我们阅读圣经就可以了解神怎样在圣经人物的生命之中工作。我们亦观察得到神在那些信服祂的人生命之中是怎样工作的。我们亦见到神怎样对待那些不信服的人。在信服和不信服的人的生命之中，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虽然信服的人亦都会面对苦难、伤痛和烦恼，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祝福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到的。相反，那些不信的人没有行在神的道路上面，但是他们反而是丰足和有权势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原来不信服的后果往往不是即时可以见得到的，但是我们最终一定会发现出来的。对于信徒来讲，不信服的后果就是被管教、被主的手所责打。对于那些不

信主嘅人嚟讲，神就会施行惩罚。唔信主嘅人亦可能会对罗马书第二章第八节感到兴趣嘅。罗马书第二章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所以，如果我唔系一个信徒，当我读到呢一段经文嘅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按照圣经所讲嘅，我嘅行为会带嚟啲乜嘢后果呢？那个答案就是，如果我们不信服神，神会管教我们，我们会遭受一些损失，亦会失去那些信主的人的祝福。至于那些相信神又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无论他们遭遇到些什么的境况，都有一个又一个的祝福临到他们。但是信徒亦会遇到痛苦和令他伤痛的事，咁信主嘅人同唔信主嘅人分别喺边度呢？我哋知道神容许呢啲事情临到我哋係有佢嘅目的嘅。於是我哋喺当中寻求神嘅祝福，學習神要我哋學習嘅功课，以致我哋行喺神嘅正確道路上面。当我哋遵守佢嘅命令，我哋就会得着神上好嘅祝福。我哋要學習信服，第一个原则係好简单嘅。首先我哋必须要信任神。如果我哋喺神嘅要求上面再加上一个但係呢两个字，我哋就开始行错方向啦。因为神唔会作出一个承诺係佢自己唔能够实现嘅。第一个嘅原则係我哋要學習信任神。请大家翻到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箴言三章五节嗰度记载，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佢嘅意思系话，我哋唔好将神搁置喺天上面，我哋应该喺一切嘅事上都要认定佢，同埋信服佢。圣经唔系话信服然后信任，圣经却系话信任神，唔好依赖自己嘅聪明。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神就会叫我哋道路通达。如果我哋要过信服神嘅生活，我哋必须要认识到底神系边个。神是宇宙里面至高无上的主宰。我们认识了这一点，才会知道神是可信和可靠的。神不会作出一些承诺是自己不能够兑现的。神所作的每一个应许，他都会实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们可以依赖全能的神，因为他是信实的。按照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的教导，我们应该反省信服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特质呢？其实学习信服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就得了。我们可以观察信服所带来的后果，就会发现这个是行得通的。相反，当我们不信服神，就会跌倒，亦知道这个是行不通的，只会造成伤害和痛苦。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相信和信服神会使我们得到祝福。所以信服的学堂的第一课就是神是信实和可靠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他。神的本质是信实可靠，我们可以倚靠他的。而信服学堂的第二课呢，就是学习倚靠主。我们活在一个讲求效率的世代，
亦系一个唔能够等。

爱嘅世代。但系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十四节嗰度咁记载，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哋需要学习坚强、勇敢同埋壮胆。喺我哋嘅心里面，经常有一种嘅冲动，令我哋即刻采取行动。虽然喺嗰一刻，我哋灵里面知道我哋系冇权咁样做，但系世人会劝我哋即刻去采取行动。但系圣经却系教导我哋，如果我哋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同埋乜嘢时候去做，我哋就应该等候神嘅指示。诗篇二十七篇第十四节嗰度咁讲，要等候耶和华，系要等候神俾我哋指引。佢又话，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嗰个系因为我哋经常会害怕失去一啲嘢，又或者恐怕会被淘汰，所以我哋要赶紧去做啲事。神话我哋要刚强同埋勇敢，站立得稳，我哋唔好喐，直至到我哋清楚神嘅指示。等候神系神俾我哋嘅保护。请翻到诗篇第六十二篇第一节。诗篇第六十二篇咁记载，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相倚，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不应该再等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将会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但是要记得，如果神叫我们等候，他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神就好像一个避难所、山寨和盾牌，要保护和看顾我们。等候神是最安全的。如果我们是走在神的面前，这个反而很危险，因为我们将会跌倒。信服神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一切都以圣经为依归。诗篇第三十一篇第十九节嗰度咁记载，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神为嗰啲信靠同埋等候佢嘅人存留美善嘅福气。我哋需要学习嘅其中一个功课就系等候神。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是漫不经心的同埋无动于衷的去等候神。等候神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聆听神，并且等候神给我们前进的信号。当然神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在信服的学堂里面，第三个要学习的功课是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想知道神的旨意和他做事的方式，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如果我们想知道应该怎样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就必须要读神的话了，求神向我们的心去讲说话。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神都愿意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
神有责任向我哋显明。

明祂的旨意，指引我们走上生命的道路。因为祂对我们的生命都有计划和有目的的。神已经为我们存留了最好的祝福，祂有责任告诉我们应该行哪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是我很喜欢的经文。神对约书亚说，摩西死了，你要做领导了。你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将军，亦是整个民族的领导。神知道约书亚将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恐惧，甚至他亦不懂得怎样去做。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这么记载，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当时以色列人只是拥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今日我们却是有整本的圣经。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对约书亚说，我希望你能够成功，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可以亨通，所以你必须要留心听我的话，在凡事上都听从我的吩咐，不要偏离左右，那你就会成功了。你要经常的默想我的话，以致你可以仔细的按照圣经所写的去实践。信服神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去听从神，神没有给我们太多的选择，因为神的吩咐都是很具体的。神让我们有自由，在生活的细节上面做决定，但是神却是非常看重一些人生的决定，因为这个会影响他的旨意、目的和计划的，亦会影响我们所得到的祝福。神会参与在这些的决定当中，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独特的计划。神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东西，他希望我们得到这一切的祝福。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如果我们要行在正路上，我们就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我们就会有方向感，神通常会一步一步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祂不会告诉我们听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不打开圣经，我们就不能够信服的生活。这个就好像行入漆黑的森林之中，没有照明的灯一样。即使我们有圣经，如果我们不阅读和不默想它，那又有什么作用呢？神要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学习在旧约圣徒生命之中的工作。我从圣经的人物生命之中得到好多的祝福，神在他们生命之中工作的原则亦同样适合在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要信服神，我们就要多的默想神的话。默想的意思是我们要一边阅读圣经，一边求神向我们的心讲说话，我们就会发现有些经文是神特别对我们讲的，这些的话语正正就是我们所需要听的。熟悉圣经的唯一方法就是好好的阅读它，即使我们起初可能看不明白，但是只要我们用多些时间去读，神一定会向我们讲说话。有些时候

神会将某段的经文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因为神要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指示。这个可能同人的理性思维有抵触，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要信服神。圣灵会帮助和带领我们，圣经给我们亮光，我们就不需要行在黑暗之中。属神的人是不应该行在黑暗之中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人生的亮光和指南针。人生当中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解决的原则。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习信服，我们必须要学习默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一个无限的资源，给我们指引、鼓励和智慧。今日的信息劝勉我们要每日阅读和默想圣经，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怎样去信服主了。约书亚记一章七节那里提醒我们，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天都会听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存。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1: 呢、这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晒尘了。

0: 丽，尽管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

0: 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和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7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7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下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下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接吻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些，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听朝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在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的跟进。事发在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的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和普通袭击。受害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和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

0: 朝鮮批評美國頻繁採取損害朝鮮安全環境、破壞地區穩定的敵對行為，朝方將會作出強力回應。朝中社引述外務省發言人表示，美國近期向韓國出售1億2500萬美元的先進戰術導彈，美國國務院早前仲計劃投入數百萬美元，用於資助打住人權旗號的陰謀活動，以搜集同記錄所謂朝鮮人權狀況相關材料。發言人說，外部勢力對本國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的惡意圖謀與威脅時刻存在，將對美方在不同領域的敵對行為作出強力回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33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6.47美元，卖出4597.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4: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的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个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个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过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和普通袭击。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气氛。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今年第一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和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和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且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

0: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助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助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助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乌克兰表示最快下月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的状态，但双方计划重启谈判。他透露，乌俄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下最快九月恢复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不掌握有关俄乌下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3,656 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38 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14.98 美元，卖出 4615.49 美元。天气方面，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雨量更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着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到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期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的两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啦。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谁会肯一一一一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嘅新闻、有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数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今朝早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福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都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害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院

0: 禮拜四確認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獄中身亡，荷蘭當局已經展開調查而確定死因。歐洲足協宣布，鑑於國際足協確認備受爭議的國際足協前進計劃項目已經被永久撤回，而且不會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再次出現，歐洲足協決定暫時終止歐洲球隊退出本賽季國際足協旗下各項賽事。歐洲足協強調，各成員代表一致授權歐洲足協會長同管理層採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法治和法律途徑，確保對國際足協進行根本性改革，恢復對會長權力的適當限制。有報道說，歐洲足協準備就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盃等賽事股權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向恩芬天奴提出訴訟。法庭文件顯示，歐洲足協已經向美國聯邦法院申請許可，要求從國際足協位於美國的兩個實體獲取證詞和文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599 點，升13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26 點，升5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44，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2.19 美元，賣出 4603.45 美元。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喺未来数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今朝早会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嘅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同照片。嗰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话非常重视人员嘅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目前冇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福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话，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都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害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院礼拜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身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法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

0: 的適當限制。有報道說，歐洲足協準備就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盃等賽事股權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向恩芬天奴提出訴訟。法庭文件顯示，歐洲足協已經向美國聯邦法院申請許可，要求從國際足協位於美國的兩個實體獲取證詞和文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599 點，升13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26 點，升5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44，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2.19 美元，賣出 4603.45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1: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預計每年或者會有四至七日發出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一至兩日發出黑色警告。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話：當異常高温出現，新機制可及早觸發更高級別嘅工作暑熱警告，令僱傭雙方做好應對。中國同尼泊爾邊境嘅嚴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過1400人失蹤。其中尼泊爾一則有389人遇難，910人失蹤，包括500多名外國遊客。中國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難，558人失蹤，包括260名外國人。中國自然資源部專家話，今次泥石流係由尼泊爾境內嘅高位冰川崩塌引發。水利部就話，尼中河流交匯處出現明顯嘅堰塞湖，受降雨影響，潰泄風險高，可能導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線地區再次受災。國務院總理李強昨下午抵達吉隆縣，指導搶險救助工作。在尼泊爾，當局出動直升機搜索失蹤者，又向民眾空投物資。總理沙亞前往災區視察，指示地方當局向受災家庭提供援助，並盡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說拉特克利夫並非被派往莫斯科傳遞任何的特定訊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會同他的俄羅斯同行會面一次，他們關係良好。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證實，在莫斯科同拉特克利夫會晤，討論一系列情報機構職權範圍內的問題，強調特工部門負責人的面對面會晤或者是線上會議是工作一部分，沒什麼不尋常。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表示，美國和伊朗之間目前沒有任何的談判。萊維特接受霍士新聞頻道訪問時說，談判不會進行，直至總統特朗普覺得伊朗或者會以有意義的方式回去談判桌前，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首都德克蘭與到訪的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以及為對話創造條件等問題。卡塔爾外交部表示，雙方討論到圍繞分階段框架進行的磋商，包括在霍爾木茲海峽設立臨時航道，雙方亦就聯合清除水

0: 隨達成共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569 點，升1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0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43，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5.07 美元，賣出 4605.44 美元。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以及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凌晨3點，颱風沙德爾集擊溫州以東約1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帶。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低氣温約28度，行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日天氣唔穩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六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3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 28.1 度，东经 122.6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朱镕基嘅去世咧，都引起好多人对佢嘅回忆。咁我都有机会见过佢。咁我系当时通过喺报纸嘅专栏咧，系当佢去到外国嘅时候，我就提出咧。中國嘅改革發展咧，似乎只重視經濟啊、企業啊等等。咁其實咧，應該咧係重視翻中國文化嘅重建，使到咧所有嘅企業啊，同埋喺呢個資本嘅運作當中啊，一個貪婪嘅世界裏面咧，重建翻呢一種道德嘅標準，以至到咧係呢個經濟發展啊，係有一個嘅文化嘅價值觀喺度嘅咁。咁我估唔到佢後來接受記者訪問時期，佢都特別提過呢一點。咁似乎都係回應我當時喺報紙上提嘅觀點嘅。咁而朱镕基咧，即係佢一個好重要嘅喺中國呢段歷史裏面嘅一個發展咧，就係、自從1989年之後，當時咧原本咧係鄧小平安排係改革派嘅兩個領袖胡耀邦死咗啦，趙紫陽落台。咁跟住呢，即係邊個可以繼續呢種改革發展呢？咁鄧小平同當時嘅元老派都支持江澤民。咁江澤民呢係一個好小心謹慎嘅調協型嘅人。咁佢呢係夠膽開放嘅，喺上海當時佢處理上海呢係有佢嘅開放性，有佢嘅自由度。咁但係呢佢又好驚得罪人。咁所以咧，佢亦係咧有啲好保守嘅表現。咁所以兩方面咧，對佢咧都係支持。咁鄧小平希望佢推動多啲改革，但係保守派希望咧，即係佢就唔好推動咁多改革。江澤民上到去都唔敢喐啊，初初嘅時期。咁當時亦係總理係李鵬，咁係屬於較為保守嘅。咁當時咧嚇係鄧小平有個擔心，就係經過呢啲大事件之後。元老派好多對改革咧，都係想停止或者咧放緩，咁特別咧。

0: 1991年8月咧，蘇聯啊係崩潰啊，以致到佢裏面咧亦有好多嘅意見，就話當時蘇聯嘅戈巴卓夫咧係太過嘅改革，引致咗咧後來蘇聯嘅崩潰。咁所以咧，其實啊，1989年咧，當時已經中國啊提出咗所謂係治理整頓啊和深化改革嘅決定啊。咁啊，所謂進一步去治理整頓咧，啊，先至係真正話整頓翻，即係回復翻以前咁嘅意思啊。咁所以深化改革即係唔好咁快推動啦，啊，即係遲啲先啦，差唔多具有咁嘅意思。咁所以開放嘅政策係受到質疑嘅，呢個鄧小平其實相當擔心。
1: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5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的现省优惠。
2: 今年八月将你的梦想座驾开翻屋企，八月八至二十九号逢星期六，赢取一辆全新 Land Rover Defender， 非凡世界尽在此刻，龟腾赌场大酒店。

咁啊，而但系邓小平咧，当时开始就提拔咧系朱镕基，或者系江泽民嘅提拔朱镕基咧，因为佢系上海啊副市长啊，后来啊副书记啊，咁后来成为咧上海嘅书记啦。咁之后都提到中央咧入到国务院啊，咁啊成为副总理添咁。因为咧朱镕基系一个真正嘅改革者，咁佢咧系实行个改革者，佢唔系意识形态讲一大堆嘢嗰种咁。咁啊，而当时咧就由于呢个所以治理整顿咧，李鹏就好强调咧，或者啲改革措施都要围绕住治理整顿嚟进行。咁即系话咧吓，即系改革唔使喐咁解啦。咁而成个嘅经济改革进程就拖慢咗咧，个形势就开始系沉滞咗好多啦。咁而咧当时嘅宣传部长王引之咧，王引之啊写一篇长文咧，就系、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啊。咁啊提出咧就系、是、要推行资本主义改革，抑或系要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咧？咁即系话我改革系社会主义为本嘅，唔系资本主义嘅咁。咁啊，开始喺舆论上咧，啊就较为左翼嘅舆论就占据咗一个嘅核心，就系、是、系你系姓资抑或姓社啊？如果中国系姓社会主义嘅，咁就唔可以用资本主义嚟改革啦。咁所以社会主义改革咧，就唔系好大刀阔斧嘅改革啦。咁所以当时啊，1990年咧11月，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咧就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引起好大嘅喺中央嘅争议咁。咁而另外12月咧，呢、這个深圳嘅证券交易所成立咧，啊，咁啊呢个即系建立呢啲嘅资本市场嘅股份制咧，咁喺当时嘅政策之下咧，啊，同埋外国咧加埋外国喺中国嘅制裁咧，其实遭遇好大嘅困难。咁外商咧当然就唔敢对中国投资啦。咁啊，外貿出口下降啦，旅遊業咧就萎縮啦，咁啊，經濟下滑啦，市場疲軟啦，生產啊係衰落啦，咁所以咧嚇係啊，同時政治就講啲即係話要反和平演變為中心，變咗政治好收緊啊嗰個時期。咁咧，但係鄧小平覺得如果咁落去，佢好想推動嘅改革就喐唔到。如果當時中國改革唔到咧？啊，即係只係換湯不換藥，即係表面做啲改革啫咁，咁啊繼續都係用翻傳統嘅公有制咧，咁啊會相當艱難噶啦個發展嚇，咁啊經濟就好難上升啊。但鄧小平睇到咧，要經濟上升都需要有資本主義嗰種嘅資本嚟到先得噶嘛。咁但係當時嘅共產主義嘅體制，你咪冇資本噶嘛，即係用國家資本係咪？咁所以咧，你又有其他嘅外地資本入嚟，即係整特區呢類咁咧，有外地資本入嚟可以搞起經濟。咁但係而家個形勢咧就好差啦咁。咁但係鄧小平咧，本來退曬休噶啦，佢都要出翻嚟，就係1991年咧，喺呢個農曆新年咧，佢就去到上海視察。其實佢睇到個市區面貌一片陳舊，佢都有感嘆。佢上海開發係遲咗啦。要努力先得啊！咁啊，佢你睇下即系佢到。

黄埔江睇到浦东啊嗰种嘅落后法啊，佢如果浦东好似深圳特区咁样咧啊，早几年开发好啲啦咁嗱，你知后来就系朱镕基大力推动呢个浦东发展嘅，系邓小平嗰阵时讲吓，嗰阵时其实朱镕基知道。咁当时喺上海嗰啲官员就其实咧，上海以前系远东金融中心嚟噶，而且货币自由兑换噶咁。咁邓小平听之后咧，今后啊都要咁样做咁。咁但系邓小平嗰阵时冇权噶啦，佢退咗噶啦噃吓。咁啊，其实佢觉得点止上海啊，改革开放仲要讲啊，佢话。唔好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唔系咁嘅，不是那么回事吓。两者都系手段，市场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啦。呢、这个邓小平嘅见地，由于佢呢个见地系改变咗中国。如果当时冇佢咁嘅改革咧，中国今日可能都仲系停喺好落后嘅情况啊。咁但系邓小平似乎冇得喐咁，不过上海听到啦，吓就系朱镕基听到。咁当时咧。解放日报啊，喺2月15号开始咧，啊就出咗篇文章嘅。咁、那个作者咧个名叫黄埔平，个意思咧就系黄埔江啊嘅评论咁解啦。咁其实咧就系、是、当时解放日报嘅书记叫周瑞金，同埋咧报社嘅评论人叫凌河，同埋咧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嘅施之雄，佢大概都系比较支持改革嘅知识分子啦。咁咧就。联名咧就写咗几篇文章，因为佢听到邓小平嘅讲法，咁一般都系知道朱镕基幕后咧叫佢做嘅吓。咁啊，当时咧就系、是、啊发表咗咧系第一篇叫做《改革开放嘅带头羊》咁，咁出咗震动中国，因为有人敢出啲咁嘢，同中央当时嘅咩性知定性社啊，要防范和平演变完全相反，走翻咧开放嘅路线。咁第二篇叫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咁，第三篇啊继续出嘅，扩大开放嘅意识啊，要更强一啲。第四篇啊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嘅干部咁，哇！咁突然间好似个炸弹炸出嚟，咁啊，所以当时咧吓，话、那、嗰个嘅啊中央嘅较为保守嘅啊势力咧，就大举反扑啦咁。咁但系咧，其实咧，黄埔平啊，佢特别又讲到啊，即系佢上一个羊年啊，系1979年啊，咁咧系党嘅11届三中全会，系中国改革新纪元一年啦。咁苦今益息啊，历史雄辩嘅证明，改革开放系强国富民嘅唯一道路啊。于是咧，佢仲引咗句话：，佢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嗱，呢句话其实系朱镕基讲嘅。咁啊，当时咧就引起咗咧，即系中央啊嗰啲嘅啊传媒机构咧，啊《人民日报》啊等等咧，嗰啲主编好不满啦，咁啊大力反击啦，啊咁同埋咧系有好多嘅啊，即系反扑啊，咪当代思潮啊咁咧，啊又要反扑啊，咁但系佢唔知咧，当时佢哋讲嘅呢啲嘢咧，系邓小平讲嘅，其实。佢哋听到邓小平讲，再讲翻出嚟吓咁，咁啊，黄埔平叫大家唔好陷入某种新嘅思想嘅僵制啊，即系僵化停滞啊。咁当时嗰啲人哇，点即系社会主义僵化停滞咩嘛？即系咧谂住打低佢咧，唔知乜人啦，够胆冲击当时中央嗰啲嘅宣传部嘅核心吓咁。但点知估唔到咧，跟住咧，邓小平咧就南巡啦吓咁。咁啊，当时啊，系啊，邓小平咧喺1992年嘅啊1月18号到2月21号咧，就落去南方啊，咁去到广东啊，去到咧深圳啊、珠海啊、广州啊、上海呢啲咧，系基本上佢即系开始推动改革嘅一啲地区，特别有啲特区喺度啲嘛，就系嗰度可以有资本主义运作嘛。咁啊，但系咧，当时资本运作系好难嘅，因为中国自己又冇资本啊，咁啊外国资本嚟，咁咧有好多嘅官员处理嗰阵时，又官员处理国家嘅资本又好贪污腐败，同外国嘅关系又好多贪污腐败，所以又引起官倒啊腐败啲问题，咁所以咧吓，即系亦有人反对改革啦，咁但系唔理啦，而家咧呢一个嘅邓小平南巡啊。咁就將停滯咗嘅經濟呢打返起嚟啦咁。咁啊所以當時呢佢

讲到好多言论，咁啊，《解放日报》啊，《深圳特区报》啊，都未经中央审核啊，就自己写社论支持邓小平南巡，因为中央嗰班人嗰时唔敢喐邓小平，邓小平仍然系精神领袖嘛。咁咧，所以咧，当时咧，《深圳特区报》咧，直情将邓小平南巡嘅上个细节啊发表出嚟，跟住被《光明日报》即刻转载，即刻舆论上嘅反击。咁中央嗰啲话你咁大胆反我吓、你边个？查咧，哦，黄普平后面系朱镕基啫，唔系啊，系邓小平喺上海讲嘅说话。我即刻咧，个个就唔敢啦。咁跟住咧，就李鹏即刻讲话，我支持改革开放啊。咁江泽民更加啦，支持改革开放。咁喺呢个过程里面咧，邓小平仲行咗一步嘅。佢喺南巡期间咧，喺珠海咧召开咗个高级军事会议，当时有国家嘅。主席兼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啊，咁就呢即係杨白冰啊，佢个仔又话要为改革保驾护航啦，同埋刘华清啊，就係军委副主席，即係呢班人呢冚唪唥都系军方嘅头，邓小平都唔系冇牌嘅，佢驚嗰啲保守派即係控制一切呢，佢手上有军队，保守派即刻呢唔敢喐啊。咁邓小平就再一次讲就係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哋个领导呢睇上好似係做事佢乜都冇做咁佢都冇做有用嘅咁佢一连串嘅呢啲嘅观点呢就到处引述呢咁邓小平嘅言论啊，特别佢深圳向前行呢佢哋话喺个公园啊，啲人话喂前面好长先行到另一边，不如返转头行短啲㗎。佢讲咗句不走回头路咁。今日香港嘅特别报道呢咁就成为呢一个嘅好重要嘅邓小平呢嘅一个讲法。咁所以结果呢喺呢次反击之下呢黄普平嘅反击呢就将中央控制舆论嘅势力嗰个保守就打低咗。咁然之后呢江泽民睇准啦，其实江泽民骨子里想改革，不过佢好惊死嘅吓，佢扮到好保守咁样，一话改革，佢即刻真系走翻出嚟。咁到十四大嘅会议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嘅理论，咁咧佢讲出当时嘅基本路线就系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咁又开始提出一个好重要嘅名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句话呢就将中国嗰个嘅整个改革嘅方向就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係因为有社会主义个原本嘅体制同特质，但係要有市场体制呢就开创到一种新嘅结合。呢个结合就係著名嘅呢、这个 Richard Wolff, 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呢，佢係将社会主义特有嘅公平模式同资本主义特有嘅自由创造模式嘅结合呢，用公平嗰度可以保障返呢嗰个係自由创造期间带嚟嘅唔公平。但係用自由创造嗰个带嚟呢係可以造成赚取各种嘅资金使国家富足。咁但係富足可能到造成腐败造成唔公平呢，就用社会主义嚟处理。咁形成咗一种嘅两大主嘅结合。咁在呢个过程期间仲有一个好重要，就係中国文化嘅重建就係搵返儒家嘅思想呢，係重新重视诚信重新呢重视仁爱，重新呢係重视呢係嗰种嘅报感恩嘅心，咁报恩精神呢等等。咁就中國嘅價值觀呢就再次融化起呢個新發展呢，就開咗今日嘅中國呢個體制。咁呢個體制其實當時都好艱難㗎，因為好多腐敗呀，咁但朱鎔基就係鐵漢咁呢，佢我帶一百口棺材去中央做總理呢，我留返口俾我自己，將佢貪官埋葬晒去咁。咁佢將中國貪官排出嚟呀，中國官員排出嚟，隔一個打死都唔會打錯人，一個個都係貪官。嗰時係朱鎔基咁大膽去对付呢个贪污呢，先至开始，我嗰阵时我就开始系去中国呢，我系支持呢，即系反腐败呢，系筹到笔钱呢，请到中国嗰啲嘅反腐官员嚟加拿大去了解点样叫做审计系统 ,audit system 呢，系一个独立嘅审查嗰啲官员嘅钱银嘅出嘅话入，唔可以
啊，烏下烏下咁就將一啲改咗佢啊，或者將

啲嘢貪入自己嘅袋嘅啫咁。咁中國都花成十幾年先將呢個審計制度做好，所以而家即係對腐敗嘅控制係強咗好多嚇。唔係當時即係乜都要貪污，當時就去買嘢都要貪污。我覺得最初去中國嗰陣時啊，即係我個叔同我去買書，咁買書咧，叫佢包一包咧，我叔都要俾兩口煙佢啊，等佢幫我早啲包啊，即係唔使拖好耐啫。即係乜都要貪污嗰個時期咧。咁但係朱鎔基之後咧就開始處理，而且更重要，朱鎔基同江澤民咧，終於打入咧 WTO 咧，讓中國嘅經濟走向世界，而成為世界嘅工廠係初步。之後今日仲可以成為世界嘅新創嘅科技嘅中心咧。咁朱鎔基係好重要。咁江澤民當時其實咧，都是很重用的，是不容易的。咁呢就是因为他冲得犀利，有镬就他咩啦，江泽民觉得我做调协。咁但呢基本上是俾他是冲。咁原则上呢江泽民都是开明开放到路呢，估唔到呢就中国在这个基础下走出一个我哋估唔到的今日咁嘅局面呢，是成为一个世界新的是富足的地区。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助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07美元，卖出4605.44。

0: 美元。
1: 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喺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喺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Peggy 啊，你几时用过冇大冇细呢一句说话？
8: 冇大冇细啊，
7: 通常
8: 先
7: 几个
8: 月啦，闹啲靓咯，唔系细路啊，啲伙计
7: 系啊，
8: 都会嘅系。
7: 我记得喺新加坡有一个前总理，
8: 系
7: 曾经喺佢嗰个国庆嘅演讲里边讲。他說我們現在新加坡人呢全部都是 medium size， 大家會說怎樣？他說因為現在大家已經開始沒大沒小
8: 了。哎呀，這個笑話挺正經
7: 的。他意思就是說呢，已經現在很多人是不會很尊師重道。其實我們覺得沒大沒小呢，就是說那個人是長輩，就算他多不對都好，我哋都应该俾翻个面佢，
8: 其实应该嘅，
7: 我都觉得应该
8: 一个尊重嚟。
7: 但系后生嘅时候唔会觉得系咁样，即系佢哋会觉得话、你唔啱，我理得你咩年纪？我都要直斥，即系我都要将呢个真相讲出。
8: 唔系，你可以讲真相，系应该讲真相、讲道理，但系个态度都要一个系尊敬嘅态度。
7: 点解咧？
8: 我觉得呢、个
7: 佢食盐多过你食米，佢哋觉得唔系啊嘛。我是尊重那个人，那个人如果你是值得我尊重，我不理就算你是一个 BB， 我都会尊重。即是现在很多后生就很喜欢说这个。
8: 不是这个讲法又错不晒，但是另外一个讲法，即是老人家长辈，不要只觉得大细是年纪，有时一些前辈，我们做事很喜欢讲前辈，譬如我们先几天说，哎，我们如果有个好的师傅带我们入行，哇，我们真是幸福啦，这样。即是其实这个大细亦都是个辈分，其实都是讲人生经验的，我觉得是。
7: 但如果你不佩服那个人，你使乜尊重他？
8: 我想其实不会说有一个人是衰到你没嘢值得佩服他的。如果他即是行什么，我们以前的古老人就说什么食盐多过你食米，行桥多过你行路，这样。其实这句说话去某一个程度上是有些道理的。即是我做人都多你这么多年了，我见的东西是多过你
7: 很多。即是烂船都有什么
8: 三分钉，没有三分都有一分一毫一厘。即是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做人呢都要懂得体会一些年资高过我哋或者系年纪大过我哋嘅人咧，佢有种。

0: 经验，佢未必样嘢叻过我，但我相信佢有啲嘢一定系经验丰富过。而我觉得呢种系一种礼貌嚟。我当然其实尊重人咧，你知我做人几平淡，我成日都话对啲细路仔，我都当佢大人咁样去同佢讲嘢嘅。咁我都系一个好尊重细蚊仔啊，儿童嘅人，我唔会当佢哋唔识嘢。咁但系虽然系咁，但系即系始终我都会教啲细路仔，你都要尊重长辈咯。我觉得其实呢一种咁样嘅尊重长辈，呢一种嘅伦理嘅关系嘅感情，其实系好好嘅。
1: 即系成个就唔会冇规冇矩。
0: 系啦。
1: 即系嗰个好奇怪一样嘢，就系譬如话警察，即系佢系真系你谂嗰啲好嘅警察，大部分都系好嘅。佢系会为咗维护我哋嘅治安，有时牺牲咗性命。咁偶然间。中间有一两个贪污或者系唔好嘅，唔好睇嗰啲唔好，但系变咗见到一个警察，有时你都行埋去多谢佢一声，佢喺日晒雨淋同我哋指挥交通，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守一个系人与人之间嘅规矩咧，呢个世界或者呢个社会就唔
0: 有规律咯，
1: 系啦，唔会乱晒大龙。
0: 系啊，譬如我正话开场嘅时候，我讲少啫，话即系最近讲冇大冇细呢句就系讲啲伙计。其实你都知喺即系做老板嘅苦处啦，有时我做老板都系要好听伙计话，有时甚至要睇伙计面色添嘅。但系有时都会系，即系我会觉得你讲个规矩就系啦，即系所谓呢个大细啊，职位啊，阶级啊，年纪啊，咩都好咧。其实系令我哋个生活咧系有一个规律，一个规律咧系令到嗰件事系有和谐嘅局面出现，呢个好紧要嘅。
1: 同埋呢个规矩唔系而家先定立出嚟嘅，唔系新嘅，亦都唔系嗰个想人哋尊重佢，嗰个系话可以话人冇大冇细，系一啲中间人系经过好多百年定立嘅规矩，就要。大家就要尊重嗰啲比你年纪大嘅人，或者比你高级嘅人，或者系比你经验丰富嘅人。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应该。所以冇大冇细，好多人就话：哦，我中意西方国家，我中意加拿大，世人最好噶啦，唔会唔使系你见到老人家都可以叫名嘅咁。但系大家如果系同西人相处得耐，佢哋嘅基本有礼貌嘅西人。仍然是不会冇大冇细的。
0: 不会直称其名的，都会乜嘢先生咩太太。
1: 甚至个教授同个学生讲都叫你 Mr. 乜嘢。
0: 是啊
1: 是
0: 啊是啊啱啊。
1: 佢唔会叫你麦之华你啊咁样，佢唔会。
0: 在中学有啲已经系称呼先生小姐㗎啦。
1: 是啊都已经系咁样㗎。
0: 啱啊啱啊。
1: 即甚至每一个人都会叫你咁样，甚至医生。叫个病人都系咁样。
0: 其实呢啲人以为西方国家嘅人系直称其名，其实唔系完全系。可能喺美国同加拿大有一小撮嘅白人系咁，但其实好多欧洲人呢唔系嘅。佢哋仍然会叫用佢哋嘅本土话叫啦祖父祖母grandpa, grandma, 咁样就唔会叫名。
1: 甚至佢真系叫名嘅时候佢都唔系话喂阿 John, 即佢唔系咁。即系佢会叫个爸爸系佢哋可能佢哋嘅文化系咁样，咁佢都嗌嘅时候系好礼貌咁样嗌，
0: 系
1: 就唔系即系直呼嗰个名，即系仍然好有礼貌咁样叫。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好多人误会，就话呢个系自由吓，你值得我尊重咧，我先尊重你。你几大都好咧，你系我觉得你我睇你唔起，我就可以唔骚你。唔同你say hello, 叫你早晨唔啱㗎。
0: 嗱 ,Debra, 我同你都係大家姐啦喺屋企裏面。咁其实有时我哋真係想问下嗰啲喺屋企做細嗰啲，其实佢哋我諗幾开心㗎啲拉女拉仔呢成个屋企都锡㗎喎。所以其实呢一方面就话就好似话啲长辈年长啲嘅就好似好权威咁话你冇大冇细，但系调翻转又谂下做大嗰个其实又有好多责任噶，我哋都付出好多噶，
1: 即系屋企有咩事嘅时候系揾你嚟讲噶，
0: 系啊，
1: 即系爸爸妈妈屋企譬如话真系冇钱啊，要节衣缩食，就揾个大女同个大仔嚟商量，
0: 系啊，
1: 即系究竟你觉得即系细佬可唔可以暂时唔读书咧或者？你觉得点样？通常作为大家姐、大哥嘅人就话唔紧要，我唔识，我唔读，我等细佬读或者妹读。
0: 喂，
1: 你见到喺香港，我哋呢个阶层，几多我哋啲家姐冚唪冇书读，
0: 系啊，
1: 嗰啲穷苦家庭冚唪牺牲个大女噶，
0: 系啊，
1: 就
0: 系
1: 为咗个。

0: 我家都是，即是我妈妈那边就是了。
1: 就是了。即是你永远是排到，尤其是你是大家姐，你永远都是留到最后。
0: 是。
1: 含啦。还有啲家姐是自己肯牺牲自己。
0: 是啊是啊。总之做家姐做哥哥那些呢，譬如我妈妈那边很多兄弟姊妹的，八兄弟姊妹，但我妈妈是大女来的，又是咁啱先。当然佢为佢啲兄弟姊妹都牺牲好多啦。咁我中间有个舅父叫第四个舅父呢，佢真係好好嘅。一般都系即系觉得男仔要读书，女仔唔使读咁多书㗎嘛。但我呢个舅父好到呢，就系、我公公嗰时即系开始家道中落嗰阵呢，就唔可以供咁多人读书啦。我呢个舅父就系情愿自己唔读书，好锡再去喺佢下面嗰个妹嘅。咁就情愿自己唔读书出嚟做嘢，就等个细嘅妹可以读书。
1: 哎呀，更加难得
0: 啊。所以其实点解唔尊重啊？即系有啲咁嘅长辈啊，更加要尊重。
1: 系咯，我记得有一个做辅导嘅老师，佢就特别提倡喺香港，佢系母亲节里边，除咗我要多谢母亲之外，系好似我哋而家呢一辈嘅人咧，佢话我哋仲要标榜系嗰啲家姐。
0: 系。
1: 佢话因为喺我哋呢一辈嘅人里边，佢又系同我哋咁样年纪啦。佢就话我哋嘅屋企，尤其是好贫穷家庭嗰啲家姐，冚唪冇书读噶，冚唪去工厂做女工噶，为咗就系等细佬同等妹有机会读书。
0: 系
1: 好多大哥都系噶，好似我先生嘅大哥大家姐，小学都读唔完，
0: 系
1: 就系为咗俾佢嘅细佬妹读书。
0: 嗯，
1: 咁读到咁上下啦，细佬妹毕业，譬如话屋企好啲过嚟。咁佢已经过咗读书嘅年纪，咁佢又继续唔读噶啦。所以譬如好似我都好欣赏我先生，就系、佢当佢个大佬好似个爸爸咁。
0: 系啊系啊，
1: 又同佢做大生日啦，即系之类嘅嘢，我觉得系好应该去尊重，尊重呢啲即系长辈。
0: 系
1: 可能佢即系读书唔够你咁多，好文勤吓，即系好多嘢好蛮不讲理，但系。要尊重佢，
0: 但系都唔有时个人讲唔讲道理咧，同读几多书我又觉得冇直接关系嘅。我见过好多唔系读好多书嘅人，但佢非常明理，亦都做人做得好事正。反而有啲读好多书嗰啲咧，仲系即系仲要麻烦。
1: 譬如好似我最初嘅时候，譬如我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咁个个都叫我芝华姐，芝华姐，我就好唔习惯。
0: 系咩？
1: 后来系啊，我喺香港喺新加坡冇人叫我姐噶，我未升到姐级。
0: 系啊。
1: 即可能
0: 都唔系，你已经系姐级啦。
1: 但系冇人
0: 唔兴咁叫，
1: 所以我嚟到加拿大，突然间有人叫我芝华姐嘅时候，我几开心噶。咁我同我个朋友讲开，我话我系咪要叫佢哋唔叫？佢话唔系，佢话你应该享有个姐级嘅身份。佢话、你享受下啦。即系我真系估唔到，我嚟到加拿大竟然真系升级。
0: 唔系，我谂你离开咗香港。去咗新加坡呢一段时间。其实香港后期已经好兴叫阿姐阿姐啦，但你去咗新加坡啦嘛嗰阵。
1: 即等于即熟梅。
0: 係啦。
1: 係好似係同我。
0: 熟梅姐囉啲人。
1: 係啦，熟梅姐。
0: 熟梅姐㗎啦。
1: 嗰次我见到熟梅，我就话喂熟梅。人哋叫你叫你做姐，我仲未姐，我话你系姐啦，咁我咪婆
0: 咯。唔系你都系姐啫，你系大姐。
1: 係囉。即我话我哋嗰时嗰啲妹妹仔都俾人哋叫做，都系姐级噶啦，熟梅姐噶啦，已经系啦。
0: 咁香港人咧咩都叫阿姐嘅，街市买餸都叫你靓姐，所以阿姐咧好普通。
1: 去点心嗰啲都系阿姐，
0: 系啦，冇错。
1: 你都希望有个靓啲嘅叉烧包
0: 啊？唔系，所以如果其实咧，即系啲人如果话，你冇大冇细，如果。讲得出呢句说话一个咧，都知道自己系有权威，有嗰个能耐先讲到嘅。
1: 其实冇大冇细嘅人，讲得唔好听啲咧，就系冇乜礼貌。
0: 系，
1: 即系其实冇大冇细系一个冇礼貌。
0: 系啊，系。
1: 就算你话口头上，你夹硬讲下，其实都好嘅。即系有啲人甚至连口头上都唔尊敬，冇礼貌。
0: 同我谂唔单止冇礼貌咯，甚至有时可能一啲睇唔起啊、鄙视，即系再严重啲，系咪？即系根本都当你冇道啊！我哋讲俗啲吓，当你嘅意见、当你嘅关心冇道嘅，或者当你嘅决定冇道嘅，咁即系去到嗰个情况，
1: 或者当你个人冇道添。
0: 系咁啊，经常。
1: 真系正式，冇大冇细啊！
0: 我哋 medium size。
2: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
2: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1: 事业在唱歌，
2: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1: 方形西瓜，
2: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1: 再生子说话，
2: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 心灵糖水，
2: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 歌声救地球，
2: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 时事隔三声，
2: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温室效应，
2: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chil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5: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6: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